0: 是得好好管管。那找回来没有啊？
1: 哎呀，正找呢，我在家里啊带着鳖们出来走走。哎呀，气死我了。
0: 您呢也别真生气啊，六姨太岁数小，您呢多让着点他。郭大人，最近宫里头有什么要置办的吗？
1: 哎，您不提我还忘了，上书房的文房用品该进了，翰林们前天就嚷嚷没得用了。哎呦，都是这小狐狸精闹的。
0: 您坐着啊，我这就让伙计送过去。
2: 厄尔庆尼在荣宝斋一直坐到了日头偏西，又应庄虎臣邀请到红星楼用过晚餐，这才悻悻地返回家中。他满以为这时候六姨太已经找回来了，正在家里等着给他认错，可没成想进到新房里一看，里面还是空空如也。厄尔庆尼顿时火了，
3: 人呢？
4: 大人，该去的地方都去过了，可是
3: 你们这家饭桶怎么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滚！找不到六姨太就不要回来见我了。
4: 是啊。
2: 前走了三郎，厄尔静尼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立不安，他在屋里转了半天磨，心里这口气怎么也消不下去，干脆又出去溜达了。此时已经是大半夜了，他刚来到大门口就被佣人劝住了。
5: 哎呦，大人呐，这大冷的天儿，您还是回屋去吧。
3: 我心里憋闷，待不住啊。
2: 佣人无奈，只好打开大门。厄尔庆尼漫无目的地向外走去。这档口上，革命党的炸弹已经准备妥当。王兆明决定就在今夜去安装，明天一早引爆。守贞照相馆内，黄甫生提着皮箱站在门边，中国同盟会会员玉培伦和汪兆明握手告别。
6: 兆明兄，我们先走一步。
7: 培伦，富生，你们千万小心呢。

0: 会员玉培伦和汪兆明握手告别。
1: 兆明兄，我们先走一步。
2: 培伦，凤生，你们千万小心呢。
1: 好。
0: 送走了两人后，陈璧君关上大门，拉着汪兆明来到了卧室。
3: 愿意把自己献给你。
2: 璧君。不，璧君，我不能因为一时的冲动毁了你一生的幸福。
3: 兆明，我是自愿的，我爱你，我不在乎形式，只要你愿意，我们现在就举办婚礼。
2: 璧君，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这是天大的罪过。我发过誓，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
0: 汪兆明说完，丢下泪流满面的陈璧君独自走出了房间。就在陈璧君落泪悲伤的时候，赫尔庆尼转悠到了银锭桥附近，远远的看见有两个人跳下了桥，这一奇怪的举动顿时引起了他的注意。
4: 嗨，大半夜的到桥底下干嘛去？哎，会不会是那小狐狸精和他相好的看见我躲起来了？不行，我得过去瞧瞧。
0: 就这样，厄尔庆尼怀着一颗愤怒的心悄悄地接近了银锭桥。这是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银锭桥下俩人正在紧张地忙碌着，玉培伦埋炸弹，黄富生在他身后拉着电线。厄尔庆尼躲在暗处看了半天，缓缓松了口气。
4: 哎呀，还好不是那小狐狸精。不对啊，怎么拉上电线了？这黑灯瞎火的，他们要干嘛呀？该不是……得，赶紧的。
0: 厄尔庆尼慌慌张张地跑了，黑暗中脚下被石头绊着，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但他没敢耽搁，立刻爬起来奔着巡警部去了。厄尔庆尼发出的响动引起了黄富生的注意，他低声开口：
1: 啊，不好，我们被人发现了。
5: 啊，会是什么人呢？
1: 先推到安全地带观察一下再说吧。
5: 好。
0: 没过多久，一队巡警就朝着银锭桥包抄过来。
1: 快走，
0: 黄富生两人也只好快速撤离了。第二天，这件事儿就在京城里传得沸沸扬扬。潘文雅早就约好这天请黄富生为他拍照，然后再由张幼林陪同游览京城的一些名胜古迹。当他如约来到守贞照相馆的时候，张幼林已经提前等候了。那边快拍完的时候，汪兆明从后门进来，和张幼林攀谈起来。
6: 兆明兄，您听说了没有啊？昨儿个夜里，警察在什刹海银锭桥下搜出炸弹来了。好家伙，这些革命党可真够有胆的。
2: 是吗？我还不知道，你是听谁说的呀？
6: 报上都登了，说是暗杀摄政王，是朝廷内部的派系斗争。
2: 哦，何以见得呢？
6: 报上说，包炸药的报纸是洋文的，上面有伦敦的字样。那涛贝勒和寻贝子刚从伦敦回来，有人就怀疑啊，是他们指使人干的。也有人怀疑是庆亲王想篡权。
1: 嘿嘿，哎呀，这报上的最新消息啊，凶手已经抓到了。
6: 是什么人？
1: 没细说。
7: 张先生，我好了，咱们走吧。
6: 啊，走。
0: 送走两人后，趁着铺子里没有顾客，几个人又凑在了一起。黄富生低着头，声音低沉，还在重复已经说过好几遍的那些话。
4: 这件事情责任在我，我应该趁巡警没到时将炸弹和电线转移的。
8: 好了，这事情啊已经发生了，好在有惊无险呢，没什么事儿了。这大不了啊，就是损失一些炸药和电线嘛，你就别自责了啊。
2: 是啊，看来朝廷得出了错误判断，还抓到了什么凶手。等到他们搞清楚了，我们早安全撤走了。

0: 骄傲地向全世界炫耀，就算没有人知道，我也要微笑。
1: 这是一个游戏，它规定不能哭泣。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74集。张幼林两人吃饭期间，潘文雅好奇地问：“
6: 哎，摄政王的家就在这附近吗？”“
7: 嗯，你看到西边那宅邸了吗？那就是摄政王的家，淳王府。在康熙爷的时候啊，是大学士纳兰明珠的相府。”“
6: 这么说，纳兰性德就出生在那里了？”“
7: 不错，那里不但出了纳兰性德这么一个大慈家。”纳兰明珠之后啊，成了乾隆爷的第11个儿子成亲王的王府。
6: 成亲王是谁？没听说过。
7: 成亲王永新是当世的一代书法名家呀。
6: 可惜啊，我对书法不太了解。哎，你给我讲讲吧。
5: 吃过饭后，张幼林送潘文雅回到了他的住所，然后把用荣宝斋包装纸精心包裹的汪兆铭的文章还给了潘文雅。
7: 汪先生的文章我拜读了，他在做着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令人钦佩啊。
6: 你干嘛拍照的时候不给我？
7: 这是绝密的东西啊，照相馆里人太杂，你千万收好啊。
6: 哦，晚上我就还给碧君。
7: 谋刺摄政王的凶手抓到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啊也终于落了地，要不然啊我还真以为是汪先生他们干的呢。潘小姐，那您歇着啊，我告辞了。汪先生在同盟会里是个重要人物，朝廷出10万两银子悬赏他的人头，他在日本不是更安全吗？跑到朝廷眼皮子底下干什么来了？
6: 嗯，这我就不清楚了。
5: 这事儿不光张幼林感到蹊跷，巡警厅也很快注意到了琉璃厂守贞照相馆的这位汪掌柜。又一天，张幼林一大早又来到了堂哥家看望张继林。张继林躺在床上，见张幼林进来，挣扎着想坐起来，被张幼林快走几步扶住了。
7: 哥，你好点了吗？
8: 幼林啊，我这病好不了了吧？
7: 你别这么想啊，这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您得多养些日子。
8: 哎呀，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啊，你们谁也不告诉我。哎呀，你嫂子呀，背着我净流眼泪了。你呢，也3天2头的过来。我呀，这心里啊，才个8-9不离10了。
9: 幼林来了，你说季林这算怎么回事啊？药也没少吃，就是不见好，人还一天比一天瘦。要不然你托人给找找，咱换个大夫。 纪灵可不能砸在庸医手里。
8: 哎呀，爸，这不是缓大夫的事儿。
7: 叔，您别急啊，我再打听打听。
9: 他病成这样，我能不急吗？哎，我的心里啊，跟揣着兔子似的，没招没落。
5: 眼瞧着堂哥一天不如一天，张有林心急如焚。离开堂哥家后，他就急急忙忙来到荣宝斋。
2: 你哥的病怎么样的？
7: 哎，还是不见好啊。师父，听说太医院里的范太医有一手治我哥那病的绝活，你有办法请的范太医吗？
2: 哎呀，这我得找找人。
7: 那你得尽快啊，我怕我哥撑不住啊。
2: 好，只要范太医在京城，咱花多少银子也得把他请来。这么着，铺子你先照应着啊，我这就去。
10: 谁是庄虎臣？
2: 我是。怎么着？
10: 让我走一趟。
2: 这，
7: 哎，警官，这是为什么事儿啊？
10: 少废话，快点。
2: 哎，幽林呐，我去去就来啊。
7: 巡警找上门来，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啊。
5: 巡警带着庄虎臣直接来到南城巡警厅王警长的办公室。只见王警长面前的办公桌上放着汪兆明的文章，旁边是荣宝斋的包装纸。王警长倒是挺客气，示意庄虎臣坐下。庄虎臣忐忑不安地坐下。
9: 啊，您不用紧张，请您过来是问点小事。
2: 哎，
9: 这包纸是荣宝斋的吧？
2: 哦，是。
9: 啊，那这个呢？
5: 王警长又拿起汪兆明的文章递给庄虎臣。庄虎臣接过来仔细看了看，摇头，
2: 没见过，这不是荣宝斋印的。
9: 没见过，可用的是荣宝斋的包装纸。
2: 荣宝斋的包装纸还不好找啊？您这巡警厅用的文房用品，那就是从我们荣宝斋进的，万一有人把这包装纸留下，包上炸弹放到您桌子上，您能说那是荣宝斋要害您吗？
9: 啊，您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庄掌柜的，你跟守贞照相馆那几个人熟吗？
2: 没来往，人家是浏阳回来的，干的又不是一档子买卖，顶多见面啊也就打个招呼。
9: 哦，是这样。今天请您过来是想告诉您，荣宝斋是琉璃厂的老铺子了，庄掌柜也是奉公守法之人。现在革命党活动猖獗，您要是在身边发现了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可要及时报告给我们。
2: 是是，一定一定。
5: 之后从巡警厅里出来，去往太医馆，庄虎臣的脚步都变得轻快了。几天前的一幕不禁又浮现在眼前。陈璧君回南阳的前一天，庄虎臣正在铺子里给学徒云生讲胡开文的墨，汪兆明突然走了进来。
11: 庄掌柜，我给您推银子来了。
2: 什么银子？
11: 刚才陈小姐从您这里买的文房用品，您多找了十两。
2: 是我经手的事儿，但这不可能啊，我在琉璃厂这几十年还真就没在钱上出过什么差错。
11: 哈，您再算算。
2: 哦，那好，那我看看啊。哟，还真是的。我花了眼了，王掌柜的，真是谢谢您了。
11: 啊，不必客气，您的银子理应还给您。陈小姐还想再带些荣宝斋的诗笺毛笔送朋友，啊，这是单子，拜托您给准备出来，过一个小时以后来取。
2: 哦，好好好，不过呀，您就别跑了，备好了我让伙计给您送过去。
11: 也好， 那我先告辞了。
2: 哎呀，真是感谢您呐。
12: 哎呦，掌柜的，这汪掌柜的可真是个好人呐。
2: 哎呀，后怕呀，这要是落在别人手里边，十两银子那可就打了水漂了。
12: 嗯，可不是嘛，掌柜的，

0: 和这样的人做街坊啊，这晚上睡觉都踏实呢。
1: 踏实吗？哼哼，未见得呀。
2: 庄武真摇了摇头，打定主意，只要汪掌柜他们没干什么出格的事，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额尔庆尼是个闲不住的人，刚把不听话的六姨太休了，马上就要再娶一个。这不，请庄武真喝喜酒的喜帖都已经送到了荣宝斋。庄武真看着喜帖，心里暗暗琢磨，
1: 那倒是麻利，我也真不嫌麻烦。
2: 庄武真这些日子忙得很，但额大人的事儿是不能怠慢的。为了中午这顿酒席，他特意起了个大早，打算先把手里的事情料理完了，再踏踏实实的赴宴。结果他刚打开荣宝斋后院的侧门，就闻到一股糊味儿。
1: 什么味儿？
2: 抬头一看，就见从隔壁守贞照相馆的院子里冒出了黑烟来。
3: 哟，不好，着火了，着火了，快来救火呀！
4: 啊，哪儿着火了？
5: 哎呦，好大的糊味啊，真着火了。
3: 都别愣着了，快去啊，拿家伙事到隔壁去叫门，快灭火，快点快点。
4: 哦，水桶水桶，快拿着。走走，快叫门去。
2: 众人手忙脚乱地跑到隔壁叫门，然后七手八脚地帮着把烧着的物品扑灭了。事后汪兆明感谢地握着庄虎臣的手道谢。
6: 哎呀，庄掌柜，太谢谢您了，要不是您发现的早啊，这损失可就大了。
1: 嗨，街里街坊的干嘛这么客气呀？不过呀，往后你们这些年轻人千万可得小心，这烟头啊，那是再也不能随便扔了。
6: 我知道，您那边全是易燃物品，我们一定多加注意。
2: 众人散去后，黄富生心有余悸，擦着脸上滚落的汗滴开口。
7: 幸亏没得炸药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6: 富生啊，这火烧得有些怪呀。
7: 哎呀，也可能是我不注意，出去小解的时候把烟头扔在了易燃物旁，我以后注意就是了。
2: 由于失了火，用于拍照的布景被烧坏了一角，临时凑合又不像样子，汪兆明只好雇人重新整修内部，也顺便装点一下门面。但他万万没想到，这是朝廷的圈套，巡警局的密探借此机会混入了守贞照相馆内，找到了证据。几天后，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汪兆明和黄富生逮捕了。
8: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3: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莫蔚带来的一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即使故事的结局并不圆满，但是曾经拼命在一起过，曾经有过我们就很幸运，这世界那么多人却遇见了彼此，在一起度过彼此生命当中一段青春时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分享到这首歌。

0: 春。
1: 韦礼安带来的一首歌《女孩厦门版》，这首歌改编自热门单曲《女孩》。韦礼安巧妙地将鼓浪屿、中山路、芙蓉隧道、南普陀寺等美景啊融入在歌曲当中，轻快的节奏、明朗的唱腔，简直是厦门女孩男孩们最浪漫最难忘的约会指南了。

雨还在下，像在对我说话。他敲着我的窗，叮叮当当。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江美琪那年的情书，说的正是年少时青涩懵懂的美好单纯的那份情感。即使许多年之后我们已经长大成熟，回不去年少的样子，可曾经的故事呀，永远是青春无法抹去的记号，永远是一触碰就心跳的悸动。

分享到的这首歌《卡奇社别来无恙》来自卡奇社社团当中的女性歌手柯莉。柯莉的声音很轻柔，唱的感觉很温柔，又能听出一些沙哑的沧桑感，总是感觉很抓人。别来无恙就像是一句许久不见朋友间的问候。听到这首歌，你会不会想起那个许久不见的朋友呢？

田馥甄的一首歌《一一一二三四》的一，歌名便是田馥甄文艺气质的幻化。浮躁的夏日，或许你也需要这样的音乐，带来脱离于城市的自我陶醉。一一呢，是由知名的乐队火星电台包办词曲。田馥甄第一次听到小样的时候便十分喜欢，录制和制作辗转了台北、北京、上海三地。黄少峰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想表达的是不再盲从，把小聪明、把大道理一一推翻，把盲目、从众、追求一一推翻，再一一做回自己。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有一些事你可能会觉得很美好，有一些路程走过之后你也不会后悔，可是最终呢，必须拿出一个勇气画上一个句号。邓紫棋的一首歌《过去》是她对自己音乐道路上的种种好的坏的总结，在音乐当中坦然一切，唯有诚实面对过去，才有勇气大步迈向未来。邓紫棋表示，所有想说的都在这首歌里。有一些往事你可能会觉得很美好，有一些过程可能走过之后不会后悔，但是我们还是要画上一个句号，分享到这首歌

李荣浩太坦白，李荣浩作词作曲，并且李荣浩自己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模特当中。曾经啊，陈奕迅也在自己的巡回演唱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张震岳，思念是一种病，相信很多人呢是因为这首歌认识张震岳的。虽然说这首歌的原唱是齐秦，但张震岳做了很多大胆的改编，给这首歌赋予了新的生命。不管在哪个时代，人们的喜怒哀乐大抵相同，一首真诚的好歌可以穿越时代。当你在穿山越岭的时候，真的有人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分享到这首歌《思念是一种病》。

英国民谣歌手 George Ezra 用低沉厚实的声音唱着充满朝气的民谣，简单明快的节奏是 George Ezra 对于人生的通透理解。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这首歌 Hold My Girl， 在音乐当中我们听到了质朴和平淡这样欢乐的智慧，希望能从他的音乐当中传递到每位听众的耳朵。

张学友《情书》是张学友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当中的一首歌，1996年发行，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张氏情歌。其中有一句歌词：“不管是恋爱还是工作，都得用得着。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样幸福。”是的，这句话也是要告诉我们，幸福要靠自己打拼去创造。分享到这首歌，张学友的《情书》。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
4: 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

0: 村振兴，我先行。
1: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 欲穷千里目。
1: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3: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4: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3: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6: 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7: 一起来听由张九龄、王九龙为您带来的我要退赛。
8: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谢谢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我的心情是非常的高兴。
9: 您先等会儿，咱们这节目开始了吗？
8: 啊，已经开始了。
9: 哎，那就那个摄像机，
8: 哦哦，
9: 现在能照着我吗？
8: 您已经上镜了。
9: 太好了。
8: 嗯，
9: 妈妈终于登上了这个心仪已久的舞台。
8: 是
9: 欢乐喜剧人，
8: 多好啊。
9: 我
8: 这是笑傲江湖
9: 啊。哦，笑傲江湖。
8: 对呀。啊，
9: 告辞。
8: 嗯嗯，您先回来，您先回来。
9: 怎么了？
8: 您走什么呀？好好表演。
9: 说实话，各位
8: 啊，
9: 能够站在笑傲江湖的舞台上，
8: 是
9: 我们哥俩是特别的开心。
8: 我们是第一次上电视节目，
9: 借着这么好的平台呀，允许我们哥俩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8: 应该的。
9: 我是来自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九龄。
8: 哎，他的名字。
9: 谢谢大家。
8: 嗯。
9: 介绍完我了呢，
8: 嗯，
9: 隆重的介绍一下旁边这位。
8: 哎呦，没有这个必要。
9: 好的。
8: 嗯，
9: 相声讲究。
8: 别说，真不介绍啊。
9: 能不说您吗？
8: 得说呀。
9: 这是我的好搭档好伙伴。
8: 是，
9: 他叫乐乐乐。
8: 哎，我名字是马赛克，是不是？
9: 开个玩笑，
8: 您好好说。
9: 我的好搭档好伙伴，
8: 哎，
9: 德云社的相声演员王九龙。
8: 哎，你们
9: 各位，您看看
8: 啊，
9: 小伙子往那儿一站，多么的潇洒帅气！
8: 您这是捧我。
9: 您别看我们哥俩都站在台上说相声，
8: 嗯嗯，
9: 但是我们的身份差距太大了。
8: 哦，这有区别吗？
9: 您拿我来说吧。
8: 哦，
9: 我能站这儿说相声，我得感谢谁呀？
8: 谁呀？
9: 郭德纲，郭老师。
8: 哦，
9: 我们爷俩什么关系呢？
8: 师徒关系。
9: 但是这位九龙，
8: 我
9: 台上那是师徒，
8: 对，
9: 到了台底下
8: 啊，
9: 王九龙他们家还有郭德纲郭老师他们家，
8: 是是，
9: 两家那是亲戚。
8: 哎，对，
9: 是不是？
8: 这是实话，
9: 有血缘关系。
8: 什么关系啊？
9: 邻居。
8: 哦，邻这郭德纲跟邻居能有血缘关系吗？
9: 你还不了解师父的为人吗？
8: 这叫什么话呀？
9: 这我得给您讲讲。
8: 您先甭讲
9: 了。我师父打小就喜欢他母亲。
8: 哎，
9: 你知道吧？
8: 别说，
9: 两个人形影不离。
8: 行了，哎，不是，
9: 那两位导师都离他远点啊。
8: 您回来，
9: 不是什
8: 么，回来。
9: 撒开，撒开。
8: 您别瞎说行不行啊？
9: 怎么瞎说话了？
8: 我们那是生舅关系。
9: 生舅关系。
8: 对了，
9: 等于您是郭老师的舅舅。
8: 他是我舅舅。
9: 谁是谁舅舅无所谓，
8: 有所谓。
9: 我就问问你
8: 啊，
9: 凭什么揪我头发？
8: 您胡说八道来着？
9: 怎么胡说八道啊？
8: 啊，
9: 您的舅舅那是管您母亲得喊姐姐。
8: 对呀，啊，
9: 姐儿俩之间形影不离，
8: 啊，
9: 哪儿胡说八道了？
8: 不，你那语气大伙儿容易误会。
9: 你不揪我头发，谁能误会呀？
8: 您那话说的也不好听。
9: 那你凭什么揪我头发呀？
8: 不是，
9: 你凭什么揪我头发？
8: 我呀，
9: 凭什么揪我头发？
8: 爽
9: 爽。
8: 对了，
9: 您开心了就揪我头发。
8: 怎么了？
9: 各位您上眼瞧瞧吧，这是德云社唯一一位武术捧哏。

0: 啊，您知道吗？
1: 谁武术捧哏啊？
0: 你武术捧哏。
1: 我怎么武术捧哏了？我对你多温柔啊！咱好好说相声。
0: 停！咱哥俩说相声打拳击啊？
1: 好好说相声，
0: 好好说相声啊！各位，我跟他好好说了六年相声，
1: 是
0: 我上过七份保险呀，朋友们。
1: 怪我呀？
0: 不怪你，怪谁呀？
1: 你别瞎说话呀！
0: 我瞎说话跟您也没关系啊！
1: 你那是给师傅脸上抹黑，
0: 我哎。给师傅脸上抹黑，
1: 多新鲜呢！
0: 你自己看看啊，就师傅那个肤色，还用得着我抹黑吗？那小黑胖子怎么来的，对吗，朋友们？
1: 要我说呀，
0: 怎么了？
1: 你们爷俩这肤色，谁也别说谁，你知道吧？
0: 我怎么了？
1: 您也黑呀？
0: 我黑吗？我觉得我还行啊。
1: 你行什么呀你？
0: 我各位，我觉得小伙子还行啊，对不对？你看咱小伙子还算凑合吧。完了，全完了。王九龙，
1: 怎么了？
0: 你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
1: 你什么计划呀？
0: 我头一次来《笑傲江湖》啊，我给自己的人设那应该是白面书生。哦，
1: 你死不死呀、啊？就你还白面书生？你整一黑暗旋风，你知道吗？你关上灯谁看得见你？不是，你是不是买不起镜子呀？亲，我的建议呢，晚上不要出门，容易让人踩死，倒霉模样。您瞧他高兴的样子，您看看。
0: 王九龙
1: 爷爷在此。
0: 好，同儿这么多人，你让我难看，
1: 开心吗？
0: 同着这么多人，你让我下不来台，
1: 怎么了？
0: 怎么了啊？我不演了。
1: 哟，
0: 各位，张九龄退赛了。
1: 退赛了，
0: 张九龄啊！
1: 不是，别瞎起哄，
0: 在这个舞台上啊，你们即将失去这位逗哏的小可爱了。
1: 你甭说那没用的，还小可爱，
0: 你们再也见不到才华横溢、饱读诗书的白面黑旋风了，你们。
1: 他呀，拿自个儿当奥利奥了，他，你知道吗？
0: 我现在正式宣布啊，我张九龄不参加《笑傲江湖》的总决赛了啊！朋友们，
1: 谁说您晋级了啊？谁说您晋级了？
0: 你们就后悔去吧，
1: 指不定谁后悔
0: 退赛了。朋友们，
1: 不是不是，你先回来，
0: 你干嘛？
1: 你先回来，
0: 我退赛了。
1: 我说您呀，先别走。
0: 你说程磊长得丑，
1: 我没说啊。
0: 你怎么这么说人家呢？
1: 没有，
0: 你凭什么这么说人家？
1: 我说您呀，别生气。
0: 陈赫找我演戏，
1: 谁找你演戏啊？
0: 哎，我不去，
1: 他看不上我，
0: 他是看不见你，哎、他是。退赛。
1: 我说您呀，太暴躁，
0: 师傅的相声不好笑。嗯啊，这是他说的，朋友们，
1: 我
0: 没关系，他说的。
1: 我说您呀，先别喊。
0: 您说什么？
1: 我说您先别喊。
0: 芒果卫视求着我上春晚，
1: 这都什么二话？
0: 我不去。张九龄没有档期。
1: 这是真疯了。不是你呀，先别买，你先回来，回来。您说这怪我武术捧哏吗？您先冷静冷静。
0: 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
1: 得了，您啊也别生气了。我给您道歉还不成
0: 吗？你道什么歉呀、
1: 啊？我给，比心，比心。
0: 各位您看多幼稚，你这不怎么样、啊、
1: 怎么幼稚、啊、
0: 咱俩就不合作了，就到这儿了。
1: 别的你看咱哥俩呀，头一次来笑傲江湖就闹成这样，多不好啊。
0: 那你什么意思？
1: 这么着，咱哥俩一块儿给大伙比个心，咱重归于好，您看成不成？
0: 一块来啊！
1: 我起个头，
0: 来，
1: 比个心啊！三二一，哎，不是，您那手上头、
0: 啊、这么麻烦，
1: 放上头啊！
0: 来，
1: 再来啊！三二一，不是您翻什么白眼儿？
0: 这不在上边吗？
1: 您手得跟我手一样啊，
0: 跟你一样。
1: 对呀，
0: 来吧，
1: 三二一。不是你是不是傻呀你？
0: 又怎么了？
1: 昧之手，
0: 最后一次，
1: 三二一。去你的吧！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我要退赛》是来自于张九龄和王九龙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孟鹤堂、周九良合说的《我的代表作》。
3: 新的一年里，祝您
4: 万事如意。

0: 是身体健康。
1: 有准词儿没有？台下没背词是不是？
2: 你别说话行不行？啊，
0: 我自己拜年乱不了。
1: 你拜，你自己拜。哎，给你一机会行不行？
0: 早该我自己拜。
1: 来来拜。
3: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相声演员祝九良给您拜年了，祝您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怎么样？
1: 完了？
0: 拜完了？
1: 给你个机会就拜成这样？
0: 大伙儿鼓掌了？
1: 你没听那个掌声里边都带着嫌弃吗？
0: 还行吧。
1: 你的激情呢？你的热情呢？
0: 不挺好吗？
1: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来讲，在舞台上两句话你得给观众说沸腾了，知道吗？
0: 还得
1: 砰一下让观众感受到你五彩斑斓的语言魅力。再来。啊，
0: 还得五彩缤纷的语言魅力。我试试啊，我试试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相声演员周九良给您拜年啦，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怎么样？行不行？
1: 寂静不寂静？
0: 不是寂静不寂静，
1: 沸腾呢？
0: 不是，我挺专注的。
1: 尬呢？五彩缤纷呢？
0: 我情绪到了呀。
1: 你情绪哪儿到了？你得给观众惊喜，让观众感觉到你用心。
0: 还得用心。你来一个我看看，来，你来一个。
1: 看了吗？这演员就没能耐，知道吗？
0: 什么叫没能耐呀？啊，
1: 给大家拜年，你看了吗？就拜成这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学着点啊！
0: 你来，你来，
1: 学着点。
0: 你来，五彩斑斓，来，五彩。
1: 哪个电视台都用得着。
0: 快快来！
1: 天津的观众朋友们，孟鹤堂在这儿给您拜年了。新的一年里，祝您心想事成，万事如意。看看，看看，五彩缤纷呐，语言魅力，哎呀，多美！
0: 您先等会儿，砰！这就是您说那个五彩缤纷呐？
1: 对呀、啊，
0: 这是你的语言魅力啊！
1: 怎么了？
0: 这是你说出来，这是你拧出来的，这是？
1: 是砰！
0: 就这个破玩意儿，谁不会呀、啊？这个，啊！祝您身体健康，万事，
1: 我想的主意。
0: 万事如意。
1: 不是你们是商量好了是怎么着？
0: 我寻思你别废话。
1: 讨厌吗？这不是
0: 啊，您要拜年啊，就好好说，
1: 好好拜年，
0: 好好说。
1: 新的一年里，嗯，愿您各位，嗯，祝孟鹤堂
0: 对
1: 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0: 你要脸不要你？
1: 怎么了？
0: 让大伙儿祝福你。
1: 那怎么祝福？
0: 怎么祝福？你得那么说。
1: 怎么说？
0: 愿所有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祝周九良心想事成，万事。
1: 俩臭不要脸的，这是
0: 什么叫俩臭不要脸呀、啊、
1: 就得祝愿我。
0: 大伙儿凭什么祝愿你呀、啊、
1: 因为新的一年里我有一个必须要完成的愿望。
0: 必须完成什么愿望呢？
1: 我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代表作。
0: 代表作？
1: 对，
0: 您找他干嘛呀？
1: 你看大明星都有代表作，有代表作才能当大明星。
0: 我没发现。
1: 四大天王知道吗？嗯，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谁？
0: 刘德华呀。
1: 你看一提起这歌来，这叫代表作，就能想起这人来。哦，
4: 我和你吻别。
1: 谁？
0: 张学友。
4: 对你爱爱爱不完，
0: 这动作就知道了。郭富城啊。
4: 今夜你会不会来。
0: 黎明。
1: 是不是一提起这歌来就能想起这人来？
0: 还有点
1: 代表作的魅力。
0: 是吗？
1: 对不对？我再考考你。
0: 您说
1: 北京北京谁？
0: 汪峰。
1: 江南呢？
0: 什么
1: 江南？
0: 皮革厂倒闭了。
1: 不是，我说那歌，那江南
0: 啊，那歌啊，嗯，浙江温州，浙江温州最大一场江南比赛倒闭了。哎，是那个吗？
1: 疯了你！
0: 就是那歌吗？
1: 圈圈圆圆圈圈，
0: 圈圈圆圆圈。林俊杰
1: 是不是？一说江南想起林俊杰来了。嗯，这是不是代表作的魅力？
0: 不是，您说这都是歌星啊、嗯，你说相声呢，要什么代表作呀？
1: 说相声才有代表作呢，哪说相声没有代表作？

0: 作呀？
1: 哪说相声有啊？
0: 拿我们德云社来说，我师傅就有代表作，
2: 郭老师。
0: 一提起郭德纲来，大家伙知道代表作什么呀？
1: 什么？
0: 大实话。
1: 这大伙都知道，
0: 说天亲，天也不算亲。
1: 行，回来回来，
0: 天，
1: 你给我回来，高了啊！
0: 说天
1: 什么高了？什么高了？我说调门高了，
0: 调门
1: 人调门高了，
0: 调门高了，
1: 哪跟你那么低？
0: 是不是咱师傅的代表作？
1: 反正一提起郭老师就是大实话。
0: 我师哥岳云鹏，
1: 怎么着？
0: 一提起岳云鹏，你想起什么来？《五环之歌》啊！
1: 哦，这是人家代表作。
0: 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嗯，
3: 大伙都会唱。
1: 对，
0: 代表作呀。
1: 是，还有吗？
0: 张云雷，
1: 这是这我知道。
0: 什么？
1: 探清水河，
0: 你都知道。
1: 哎，
0: 桃叶尖上尖，柳叶遮满了天，在其。

0: 啊，蓝靛厂火器营有一个宋老三。
1: 您大伙儿听见原版的了吧？像话吗？那怎么着？让大伙儿盘你？
0: 盘我也不行，我得让你盘呢。嗯，对不对？我得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歌曲做代表作。哦，
1: 还得是歌曲。
0: 对了，歌曲。
1: 您找着了吗？
0: 找着了。
1: 哪首歌啊？
0: 沙漠勒特。
1: 沙漠勒特。嗯，那叫沙漠勒特呀。
0: 那叫什么？
1: 那叫沙滩摩托。不是。
0: 沙滩
1: 沙漠骆驼，
0: 沙漠骆驼，
1: 沙漠骆驼。哎，这歌适合您吗？
0: 咱试试啊。
1: 您唱两句我听听。啊，
0: 沙漠骆驼。嗯，给大家唱两句啊。
1: 好啊。
0: 我跨上沙漠之舟，背上烟斗和沙漏，手里还握着一壶烈酒，漫长孤岛悠悠，说不尽喜怒哀愁，只有那骆驼奔忙依旧。什么闺蜜传说，什么魑魅魍魉妖魔，只有那蓝脸的窦尔敦倒一马，红脸的关公战场上。嗯，红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
1: 行了，可以了。
0: 叫张张，
1: 别扎上了你，不是别起了起身上了您就。张，您回来回来串了，
0: 是怎么串了？
1: 串哪儿去了？这都
0: 哪儿串了？
1: 我给你提个词儿啊，啊，那后边那还有那录音
0: 啊，录音。
1: 就那儿
0: 录音串，
1: 对，
0: 还有那录音，
1: 哎，对，就是这，
0: 还有那录音叫喳喳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哎，好，录音可不叫喳喳吗？您听我的啊，
0: 这串了，
1: 这对对对，这歌不太适合您。
0: 那找什么歌啊？
1: 我给你出一主意，您听吗？
0: 什么主意？
1: 您怎么着啊？您唱儿歌。
0: 为什么唱儿歌啊？
1: 儿歌好啊，啊，谁拿儿歌当代表作呀？您唱儿歌，这就是您代表作。
0: 哎，这是个主意哈。
1: 哎，
0: 咱儿歌会的不少啊。
1: 你会吗？
0: 小螺号滴滴滴吹，
1: 真会。
0: 海鸥听了叫喳喳。哎。啊啊
1: 你就当我没说行吗？
0: 我还会别的呢。
1: 还会别的？
0: 小燕子
1: 改了，小燕子了。
0: 穿花衣
1: 是
0: 年年春天来这里。嗯。

0: 我走。
1: 像话吗？啊，我看出来了啊，是个鸟在您那儿都得叫喳喳。您啊也甭找代表作了，您代表作叫喳喳挺好。
0: 哎，这也行啊。
1: 什么行啊？
0: 咱代表作就叫喳喳吧。
1: 叫喳喳
0: 啊？
1: 这什么
0: 都能叫喳喳呀？
1: 是
0: 吗？我师父大实话也能叫喳喳呀。
1: 啊，
0: 说天亲，天也叫喳喳。
1: 这天得多惨呐、
0: 五环之歌也能叫喳喳呀。
1: 啊。

0: 渣渣呀，多情的渣渣，那痴情的渣呀，变成了小曲儿，一起叫渣渣啊啊啊啊！
1: 你行了，不吧，
0: 叫渣。
1: 行了，别糟践人家艺术了，您。您想想你，弄半天了，您一首歌都没找着。
0: 不是，主要你得参与。
1: 我参与啊，这不行。
0: 怎么不行啊？
1: 我不会唱歌啊。
0: 你会捧哏呢？
1: 我会捧哏啊。不是，唱歌哪有带捧哏？
0: 唱歌带捧哏的呀。
1: 哪儿
0: 有儿歌？海尔兄弟那主题歌。
1: 海尔兄弟
0: 就带捧。我带你回忆回忆。
1: 行。那么你等会儿，我跟问问您啊，这歌里有鸟吗？
0: 没有
1: 啊。那你唱吧。啊，
0: 你回忆啊。嗯，你找找感觉。
1: 行，我捧哏一下啊。
0: 大雷要下雨雷哦，
1: 什么？
0: 你看了吗？这什么就是这歌里的捧哏。
1: 哦，这俩字就是这歌里的捧哏。
0: 这就是捧哏。你接着来啊。啊，大雷要下雨雷哦，
1: 什么？
0: 下雨要打伞嘞哦，
1: 这我也知道啊。
0: 天冷穿棉袄嘞哦嘞，哎呦，天热扇扇子，智慧就是
1: 你说呀，
0: 这么简单。为什么要打雷下雨？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有冬天夏天？
1: 这是个难题。
0: 不知道的奥秘万万千千，智慧简单不简单？
1: 对，
0: 不知道的奥秘万万千千，哦嘞哦，
1: 哦嘞哦，
0: 智慧简单又不简单，你教了吗？嘿，教了吗？
1: 还真不错啊，
0: 是不是？
1: 但是这歌找着了啊，这歌是好。但这词儿啊不太适合咱俩唱。
0: 改呀
1: 改什么呀？
0: 改你说相声。
1: 我说相声啊？这怎么改呀？
0: 好改呀。
1: 是吗？
0: 德云说相声小周。哎，
1: 什么
0: 捧哏他最牛，真逗。
1: 这我也知道。
0: 卷毛小眼睛小周真逗。嗯，台上扇扇子，舔着肚子。哎，
1: 你说呀，
0: 飞得溜油。
1: 嗨，
0: 为什么要分出碰到？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

0: 万千千，哦嘞哦，
1: 哦嘞哦，
0: 相声简单又不简单，
1: 嘿，不错。
0: 为什么窦尔敦岛屿吗？为什么关公战长沙？不知道的奥秘万万千千，张飞为何要叫喳喳？
1: 他又来了。
0: 不知道的奥秘万万千千，叫喳喳，
1: 叫喳喳，
0: 我们一起叫喳喳。
1: 别唱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4: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5: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6: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7: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8: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

0: 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2: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3: 一起来听由黄铁良、尹笑声为您带来的五行诗。
4: 认识我吗？
5: 啊，
4: 本人就是个诗人。
5: 啊，
4: 诗人。
5: 这不开玩笑吗？
4: 开玩笑啊，这是你不认识我。
5: 你说出这话来
4: 啊，
5: 你说谁信？
4: 我谁都信。
5: 你还能作诗？
4: 我还能作诗
5: 啊。
4: 今天我这干嘛来了吗？
5: 干嘛来了？
4: 这不找你来了。
5: 找我干嘛？
4: 我干嘛？我从南市路过，
5: 嗯，
4: 我一看有一个小买卖真红火，有个小机器，
5: 嗯，
4: 一张大饼往里边一搁，一会儿哎呦，都变成了饼丝儿了。
5: 切饼机。
4: 切饼机，饼丝儿。
5: 嗯，
4: 我一看多新鲜呐。我买半斤，我从家就提了到大金台找尹笑声，拿着饼丝儿，我会会你。我会会你。半问半会也行。
5: 你说你费这么半天劲，
4: 哎，
5: 为了面聊这句是你的目的是吧？
4: 会会你
5: 啊，
4: 找你研究研究诗。
5: 你呀，你甭在这瞎说八道
4: 啊。
5: 你不说你会作诗吗？
4: 会作诗。
5: 我不是趁着你啊，
4: 啊，
5: 你要会作诗啊，我陪着你啊，
4: 啊，
5: 咱俩人在这儿，在这别提作诗
4: 啊，
5: 别作诗，唱这么高的调干嘛？咱俩人在这儿啊，咱来一回文字游戏。
4: 什么叫文字游戏呀？
5: 我出题目。
4: 出题目。
5: 我出题目。
4: 行，
5: 咱以五行为题。
4: 五行：
5: 金、木、水、火、土。
4: 好，
5: 这五个字啊，每一个字，
4: 嗯，
5: 咱们两个人根据这个字为题，一个人说四句，
4: 四句
5: 合辙押韵。
4: 对，
5: 这四句里边也包括一位古人。
4: 古人一位，
5: 哎，
4: 嗯，
5: 我找一位古人
4: 啊，
5: 你找一位古人，
4: 嗯，
5: 咱们两人找的这古人还得要同朝同代，
4: 一个朝代的，
5: 俩人还得说得上话。
4: 那当然是了，
5: 哎，咱面聊要找四个小字儿，
4: 还有四个小字儿，
5: 对，哪个字为题，就用哪个字灌顶，
4: 灌顶头一个字儿，
5: 哎，
4: 是，
5: 对，
4: 那个字儿，好，好，
5: 咱们先说这个金字，
4: 金，
5: 啊，
4: 好。
5: 我先说，然后你照着我这模式说，
4: 那就行了。
5: 先说这个金字，
4: 金，
5: 金锤一对上下翻。
4: 二句，
5: 两军阵前砸金蝉。
4: 三句，
5: 谁人不知岳云勇。
4: 四句，
5: 力大无穷拔泰山。
4: 好，古人待会再说。
5: 哎，
4: 该听我的了。
5: 你的。
4: 哎，金锤一对上下翻。
5: 这记性还真好。二句，
4: 两军阵前砸金蝉。
5: 三句，
4: 谁人不知岳云勇。
5: 四句，
4: 力大无穷拔泰山。
5: 还正好，
4: 好吗？
5: 走，走，
4: 走，什么意思呀？
5: 什么意思
4: 啊？
5: 你这倒好
4: 啊，
5: 你录音机可好使了，一个字儿不带差。
4: 怎么？什么叫一个字儿不带差的呀？
5: 我刚说完，你不知道
4: 啊？对呀、啊，
5: 你这不诚心吗？这不是
4: 赖谁呀、啊？
5: 赖谁？
4: 不照你的模式说吗？
5: 对呀、
4: 啊，啊，照你模式说啊？
5: 你这是照模式说吗？你把我那词儿都说了，
4: 别别别，你当我真没词儿呢？你真是的。听着，金枪一杆抖威风。
5: 哎，这行。二句，
4: 杀退了乌珠百万兵。
5: 三句，
4: 肩向金牌十二道。
6: 是指
4: 岳飞死在风波亭。好、
6: 听我这古人说，我这古人是岳云，
4: 我的古人是岳飞。
6: 这爷儿俩似的，我这还有四个小字
4: 说啊，
6: 父子英雄。
4: 儿啊，随父尽忠。
6: 这是做事吗？
4: 怎么不是做事啊？
6: 这是找便宜。
4: 你不是找爹朝代的吗？
6: 爹朝代你非得找爷儿俩吗？这个
4: 那不是串劲儿吗？
6: 这都不这么说。
4: 你改
6: 说这第二个字。
4: 第二个
6: 说这木字。
4: 木
6: 木梳青丝女婵娟。
4: 二句
6: 花园拜月恨苍天。
4: 三句
6: 王允巧使连环计。
4: 四句
6: 离间父子美貂蝉。
4: 貂蝉女。
6: 对，
4: 该听我的了。
6: 女的，
4: 金枪一杆抖威风。木枪一杆
5: 铜枪。
4: 铜枪
5: 什么铜枪？木了
4: 木啊，他是木了。让你给嘎木了。
6: 我改完了木字，我这四句都说完了。
4: 啊，对对对，
6: 你不知道，
4: 我或者没听清楚。
6: 什么没听说？你这不成心搅吗？
4: 谁给搅和了？木啊，木梳青丝女。
6: 那是我说的。
4: 木啊，对对了，有词儿。木兰杆外美英雄，行吗？
6: 好。
4: 哎，
6: 二句。
4: 散步来在。凤仪亭。
6: 三句
4: 抬头看见绝色女。
6: 四句
4: 吕布画戟刺奸佞。
6: 我这古人是貂蝉。
4: 我这古人是吕布。
6: 这倒不是爷儿俩了，这还不如那个了。我这听过四个小字儿，
4: 四个小字儿，
6: 我这四个小字儿是眉目传情。
4: 我是心神不定。
6: 你死不死？
4: 你说你都冲我眉目传情了，我心里有点恍惚。
6: 这不行，对不
4: 对？改，
6: 咱不能这么说。
4: 你再改，
6: 咱一个人四句啊。
4: 对，
6: 你这一构思，你就惦着找便宜。我咱这么办
4: 啊？
6: 咱来回啊，一人就一句，
4: 一人一句。
6: 对，
4: 哇，
6: 你没有找便宜那个机会。
4: 嘿，
6: 怎么说呢？
4: 怎么说？
6: 咱说这个水字
4: 啊。
6: 这个水字要求一个人一句，一句里边就得说出一位古人来。
4: 哎呦，这个难度可大呀！
6: 难度大了，我还没说完呢。
4: 啊，还有，
6: 哎，还得要四头咬四尾，顶针续麻。
4: 好，
6: 这懂吗？
4: 懂啊。
6: 比如说，水字。
4: 对，
6: 我是水字灌顶，我说了一句话。我这一句话的最后那一个字
4: 是我的那个头一个字。
6: 哎，行，你明白了。
4: 顶针续麻。
6: 顶针续麻。
4: 来来来，行，好。
6: 我说啊，
4: 说
6: 水字。
4: 水，
6: 水漫蓝桥蓝瑞莲。
4: 我接你这个莲字说。
6: 莲字。
4: 莲花池旁魏景园。
6: 我这是蓝瑞莲。
4: 我这是魏景园。我是吕布，
6: 我是貂蝉，前后两对是。我魏景元，
4: 元，
6: 我借这元字说。
4: 对，
6: 辕门救夫穆桂英，
4: 英勇松宝到帐前。
6: 我这是穆桂英，
4: 不辞杨宗保。
6: 谁踩蛤蟆了？
4: 英俊小生。

0: 矮。
1: 小胜是不错，就个儿矮点儿。钱是吧？
0: 钱，
1: 前世姻缘，白娘子，
0: 紫都之貌是许仙。
1: 又一对儿啊，仙。先传武艺留金锭，
0: 锭劈夫牌俊宝男。
1: 我是留金锭
0: 高俊宝，
1: 可他一个都不放啊。男子没有樊梨花勇，
0: 勇换三军薛丁山。这么些人盯着你呢。
1: 山，山泉学艺装饰女，
0: 女艺罗成配姻缘，
1: 缘尽银河织女渡，
0: 不走牛郎上九天，
1: 他就追天上去了。天生潘金莲好干，
0: 看见我西门庆到这边。
1: 还好，他说他西门庆，他像吗？啊，对呀、啊，这就对了，这也就像那武大郎似的。边关孟姜女寻夫去，
0: 去找范喜良未回还，
1: 还有婆媳楼上坐，
0: 坐楼杀戏送老三。
1: 这面脑还给宰了。三堂会审玉堂春，
0: 春日景浓到河南，
1: 南柯惊醒林黛玉，
0: 玉腕搭在宝玉肩。
1: 你来这个，
0: 你
1: 先配金甲花木兰，来。
0: 不是，怎么了？干嘛？
1: 你不老配对吗？
0: 啊，对呀、啊。那怎么了？
1: 花木兰，
0: 花木兰怎么了？
1: 大姑娘替父参军，一辈子没结婚，
0: 没结过婚，
1: 配对。
0: 这你们呀。你难住我。
1: 嗯，
0: 蓝桥相会魏景元，
1: 辕门救夫穆桂英，
0: 英勇送宝刀帐前，
1: 前世姻缘白娘子，
0: 紫都之貌是许仙。
1: 等会儿、怎么又回来了？怎么
0: 啊？咱们是两世姻缘。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五行诗是来自于黄铁良和尹笑声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常宝华、常贵田先生和说的新报菜名。
3: 我们来说一段，
4: 今天是传统相声晚会。
3: 是的，
4: 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呢，传统节目掌握的不多，
3: 学的少一点，
4: 比起您来
3: 啊，
4: 没法比啊。
3: 不能这样说。
4: 您的大号怎么称呼？
3: 也不要讲大号，我的名字叫常宝华。
4: 啊，您就是常宝华先生。
3: 是的，
4: 我早就想认识认识您。
3: 哦，
4: 今天认识您了。
3: 是的，
4: 太好了。
3: 嗯，
4: 明天我约您谈谈。
3: 谈谈，
4: 咱俩谈谈心。
3: 哦，
4: 啊，
3: 这年轻人嘛，想跟我交个朋友，
4: 怎么样？
3: 好啊，
4: 我请您吃顿便饭。
3: 哎呦，这可不行啊！
4: 一定饶我。
3: 初次见面，我怎么能够？
4: 没关系，
3: 不太好意思吧？
4: 交个朋友嘛，
3: 可不要大吃大喝呀。
4: 您说咱们家里吃，外边吃？
3: 客随主便，
4: 那咱们家里吃。
3: 好的，
4: 俗话说得好，
3: 嗯，
4: 要饱家常饭，
3: 要暖粗布衣。
4: 家里吃，吃什么？
3: 你出主意，好不好？
4: 我想个饭啊，吃
3: 炖肉烙饼，怎么样？你看，真会出主意
4: 啊！
3: 炖肉
4: 解馋，
3: 好，
4: 炖肉烙饼
3: 行。
4: 买头五斤牛肉，
3: 吃不了。
4: 吃不了剩下，买五斤牛肉
3: 啊，
4: 买一只肥母鸡，
3: 是
4: 二斤栗子，咱们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3: 还有讲究，
4: 烙点螺丝转饼。
3: 为什么螺丝转饼呢？
4: 吃着，撕着，解味儿。
3: 哦，
4: 吃完喽，给您熬点咖啡，
3: 干什么呀？
4: 您去去油腻啊。
3: 讲得真周到，
4: 咱们俩人是小肚子上弦。
3: 怎么讲？
4: 谈谈心，
3: 咱们聊会儿，
4: 怎么样？
3: 好，
4: 我在家等您。
3: 那一定是
4: 10点钟，怎么样？
3: 不见不散呐，
4: 在家等您。
3: 行了。

0: 等您啊。
1: 哎，您等一等，我说您住哪儿啊？
0: 哦，四川。
1: 哎，不去了。为这炖肉，我跑趟四川呢。啊，
0: 四川人
1: 四。你早说清楚，
0: 认识吗？
1: 四川营 啊，
0: 啊，
1: 那个地方我是很熟悉
0: 哦。
1: 四川营，
0: 一进口
1: 就到了。行，
0: 那是理发馆，
1: 理发馆
0: 的隔壁
1: 哦，在那
0: 儿洗染店，
1: 洗染店
0: 的对过
1: 哦。您在那儿住？
0: 澡堂子，
1: 澡堂子
0: 的旁边
1: 哦，在那儿
0: 邮政局。
1: 你这画地图呢？我说你到底住哪儿啊？
0: 一进口第三个门
1: 哦，四川营进口第三个门，
0: 在家等您，
1: 咱们不见不散。
0: 十点钟
1: 就那样了，
0: 一定一定，
1: 再见。
0: 哎啊，我走了啊。
1: 哎，
0: 三轮
1: 干什么？
0: 三轮，
1: 哎，别在这儿嚷。
0: 三轮，
1: 这个剧场哪有三轮啊？
0: 我坐车走。
1: 什么意思？
0: 雇个车
1: 啊？不、嗯，您呢？不要在这儿雇，您要出去雇车。
0: 来位有零钱换我一点？
1: 干什么呀？
0: 换点零钱。
1: 换零钱？
0: 我找找有钱。
1: 嗯，哎不。我说您这兜怎么在外边啊？
0: 哦，对，我穿惯西服了。
1: 那西服兜也不在外边。
0: 我换点零钱，我这票太大。哪位有钱？
1: 票大？
0: 大票。
1: 多少钱一张啊？
0: 100块钱一张的
1: 啊？100块钱一张？
0: 金币？金币？
1: 没见过
0: 啊？
1: 大概您自己印的。
0: 不是，哪位？
1: 行了，您呢也别麻烦了。既然交个朋友啊，您要是缺点零钱呢，您看了没有？我这儿有20。
0: 哎，
1: 您呢？出门啊，什么出租汽车呀，坐个三轮这就都够了。
0: 不行，
1: 没关系。
0: 不，
1: 你看，
0: 初次见面，
1: 朋友嘛，
0: 还没请您吃饭，哪能拿您的钱？不，
1: 没什么，
0: 不能，
1: 没什么，
0: 别的不拿，
1: 这有什么呢？
0: 你这多少钱？
1: 我这是20。
0: 嗯，我来10块吧，
1: 1块呗呢。饭没吃，先拿走我10块。
0: 那
1: 啊，
0: 不见不散了，
1: 我就那样吧，
0: 大家等您了
1: 啊。
0: 好，
1: 啊。
0: 再见，
1: 哎，呵，
0: 挺有礼貌。
1: 哦，再见。哎，您别送。
0: 哎，我没送。
1: 你留步
0: 、留步。
1: 请回。
0: 那什么，您把那店门关上吧。
1: 啊，
0: 咱们俩人过店了。
1: 好，
0: 啊，
1: 咱们就吃
0: 炖肉烙饼了。一言为定。
1: 再见。行，这年轻人呢，爱交个朋友，我这个人呢，也是爱交。你说初次见面请我吃饭不去？
0: 先生，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1: 哎，怎么又变卦了？
0: 你看这个炖肉牛肉它不爱烂呢。
1: 是啊，你要不炖它2年也烂不了。
0: 改点别的。
1: 改什么呢？
0: 咱们吃薄饼。
1: 吃薄饼
0: 怎么样？
1: 这可是北京的一个饭菜。
0: 薄饼
1: 好
0: 吃的是菜
1: 哦。
0: 我想几个菜啊。
1: 嗯，
0: 咱们炒点菠菜
1: 哦，
0: 炒点韭菜，
1: 嘿，
0: 摊点黄菜
1: 啊，
0: 拌点货菜
1: 哦，
0: 打点甜面酱，买点羊角葱
1: 头，
0: 到天福去
1: 嗯，
0: 买点酱肉，
1: 嘿，
0: 来点小肚
1: 嗯，
0: 各样的酱菜都有了，熬点精米粥。
1: 行，
0: 吃完喽，您1溜份。
1: 好，
0: 吃薄饼了，
1: 咱们就薄饼了，
0: 就吃薄饼了。
1: 行，
0: 不见不散。
1: 对，
0: 10点钟等您，
1: 就那样。
0: 再见。
1: 再见。
0: 那个，您把这钱拿好了。
1: 那你甭管了啊，还惦记我这钱呢。再见。
0: 行啊，再见。
1: 您留步。
0: 哎，怎么又来了？是怎么着啊？您走吧。
1: 行，薄饼也不错，我倒不在乎吃，我跟年轻人啊一块儿聊聊。
0: 先生
1: 啊，
0: 咱甭吃薄饼了。
1: 我说这薄饼怎么又黄了？
0: 薄饼它不到月份啊。
1: 对了，春饼货菜，现在要吃
0: 早了一点。
1: 早了
0: 怎么办？
1: 咱们吃包饺子。
0: 包饺子
1: 怎么样？
0: 好啊。
1: 啊，
0: 俗话说得好嘛，好吃不如饺子，
1: 舒坦不如倒着。
0: 对，包得了煮好了，
1: 是
0: 您躺着吃。
1: 我干嘛躺着吃啊？
0: 又舒坦又好吃啊。
1: 我再撒一被窝醋
0: 啊。
1: 我有那么吃饺子的？
0: 咱们买点羊肉，
1: 哦，
0: 买点猪肉，
1: 行，
0: 猪肉白菜，
1: 啊，
0: 羊肉韭菜，我家有个小砂锅，
1: 啊，
0: 咱们吃10个，煮10个，
1: 哦，
0: 打点酒，
1: 干什么？
0: 饺子就酒，没饱没醉。
1: 好，
0: 怎么样？
1: 行，
0: 吃完喽，
1: 嗯，
0: 您喝点饺子汤，
1: 这叫
0: 原汤化原食。
1: 行，
0: 就吃包饺子了，
1: 包饺子，
0: 一定了，
1: 就这样了，
0: 一定了。
1: 好，
0: 再见了啊。
1: 干什么？
0: 不是
1: 啊。
0: 那钱他只看我。
1: 啊，是啊，他能看你吗？你直盯着他呀。啊，这和你毫无关系啊。
0: 包饺子也不错，
1: 你说在一块儿吗？聊聊天儿，

0: 先生，咱们甭吃包饺子了，咱们又改什么了？啊，
1: 咱们吃窝头吧。
0: 啊，吃什么？
1: 吃窝头。
0: 吃窝头啊？
1: 你别请我了，请你到我家去吧。
0: 哦，
1: 我经常的吃，
0: 吃过，
1: 那是我的本命食。我有打一懂事七岁我就吃窝头，吃到解放啊。
0: 哦，
1: 我对窝头感情最深了。
0: 你们家这窝头什么样
1: 啊？什么样啊？不就是上边一尖底下一窟窿吗？
0: 你看看，
1: 哎，跟我们家那窝头不一样啊。
0: 你那什么样啊？
1: 我们那窝头 啊，上边一窟窿，底下一尖，
0: 哎，
1: 你把它翻个了。那窝头方个那不是一样吗？
0: 你们家那窝头什么面？
1: 小米面、棒子面。
0: 您听听我这个面。
1: 你那什么面？
0: 白面。
1: 哦，
0: 黄面。
1: 黄。
0: 玉米面、栗子面、小米面、绿豆面。
1: 哦，
0: 青丝、红丝、红糖、白糖。
1: 是。
0: 瓜子、核桃仁，啪嗒鸡子一发，英名叫窝头。
1: 这叫
0: 福地大槽糕。
1: 嚯，
0: 又叫八宝窝头。
1: 这倒新鲜。
0: 你有这钱呐？
1: 那怎么样？
0: 都没地方买去。
1: 那当然了。
0: 回来。拿出来啊！
1: 好啊，我这20块钱差点归他。
0: 不是，行了，天凉我给您捂捂。
1: 行了，他不冷啊。怎么样？
0: 咱就吃窝头了，
1: 就窝头吧。
0: 窝头干点，啊、
1: 吃干、嗯、怎么办？
0: 嗯，再给您熬点小米粥。
1: 那就行了，
0: 窝头小米粥。
1: 行行行，
0: 就吃它了啊，
1: 就这样，
0: 吃那种啊。
1: 哎，好，
0: 再见再见再见。
1: 这窝头也不保险，您放心。
0: 先生，咱们甭吃窝头了。
1: 咱们喝西北风吧。
0: 你这不吃那不吃，你要吃什么呀你？
1: 我还这不吃那不吃啊？你这不请那不请，你要请什么呀你？
0: 你要真吃，我真请；
1: 你要真请，我真饶你。
0: 我请你下馆子。
1: 哎，下什么馆子呀？下自来水馆子。
0: 这人
1: 给我灌饱了是不是啊？
0: 下庄子，
1: 庄子地下钉的木头庄子，让我啃去啊！啊，
0: 饭庄子！
1: 哎呀呵，你还进饭庄子
0: 啊？
1: 饭庄子进去卖哪条腿啊？
0: 这是太损了！啊、你看
1: 两条腿一块卖，来个坐堆儿 啊！
0: 饭庄子，请您吃饭。
1: 吃什么呀？
0: 满汉全席呀、
1: 啊！你不要吹了，南北大菜满汉全席，不用说请我，就算你说上几样，
0: 哎，也就算我扰了你了。
1: 哦，
0: 我当着各位说上几样，就算请你了。
1: 哎，
0: 那好，
1: 你说吧，
0: 我请您吃蒸羊羔，有没有？
1: 哎，还真有这个菜，这是我们的中国名菜。
0: 嘿，蒸熊掌
1: 有。
0: 蒸鹿尾、
1: 哦、
0: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
1: 对
0: 罐野鸡、罐鹌鹑、卤柿饺、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
1: 哦、
0: 清蒸哈士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
1: 这就够了。
0: 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
1: 还有
0: 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鳗鱼、清蒸火腿、炒白虾、炝青蛤、芙蓉燕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炒蹄子、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客炒甜，
1: 真不少。
0: 烩烩赤子、清蒸赤子、炒飞禽、炸汁炒排骨、清蒸姜家柱、汤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丁、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茄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三鲜木须汤、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
1: 这就够了。
0: 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罐肉、瘦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炊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汆三样、包三样、火一字会散单、油白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煎汆活鲤鱼、板鸭、筒子鸡，
1: 太好了！
0: 怎么样？
1: 好，
0: 吃完了，你一挖子胸脯，
1: 我饱了，
0: 撑死了，
1: 那还不撑死？

0: 邦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
1: 不交现钱啊，比如说我今天啊，我请几个朋友啊到全聚德吃烤鸭，那就讲究的主不是说吃完烤鸭我马上买单或结账啊，那您就算啊让人看不起了。那怎么着啊，一抹嘴就走了，然后呢这个啊堂头啊，就是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经理吧，这一看啊这位爷啊这是有派头啊，马上就说啊，这位爷今天消费多少钱啊，记上啊，就马上记上账了。这有的说的，有的就不用说了啊，他一来吃完饭一抹嘴就走了。那这钱交不交呢？当然得交了啊。什么时候交啊？年底一块算啊，就到年底啊这个算总账啊，您这一年啊在我这个饭店在我这个地方花了多少钱啊，在这个时候您统一啊都得给我啊。啊，那时候是讲究这个啊，讲究记账。所以呢许多啊这个少爷秧子，您看上去啊这个风光无限，穿的呀用的呀吃的呀喝的呀确确实实啊很有做派啊，也有一些范儿啊，但是啊殊不知啊他们身上背着巨债呢。怎么才能找到这个银子呢，把这债给还上呢？就到年底了，您结账了，您不能亏空啊啊，人家这个啊这买方也不干呢是吧，没辙，只能是卖房卖地了。这是一个方面。此外呢，就经过这庚子师。

变呢，这许多旗人中的贵族啊，也开始认识到这个房子的无常了。为什么说房子无常呢？啊，就是这个房子呀，它属于这个不动，属于这个不动产。这个不动产你看着啊是没事儿，但是这战争一来，啊，有了这个天灾人祸了，这个房子倒是不能动，但是人没了。所以呢，他们就觉得啊，这留着那么多房有什么用啊？于是啊，在这个满族的上层的一些人士中，就出现了一个及时行乐的风气。哎，这一及时行乐不要紧，让啊这有人给盯上了，谁呢？老北京的房虫，哈哈哈！这说到这房虫了啊，这个老北京的房虫啊。这会儿啊，一看这些啊在旗的有钱人开始啊卖房子卖地了，怎么办呢？及时转移阵地啊，因为这些房虫原来他这个都是在城外活动着呢，是吧？现在啊，城里边的房子现在开始卖了，是吧？那就开始啊房虫们开始杀进城了啊。这个房虫啊大家都知道啊，我呢专门写过房虫啊，而且呢这个房虫也拍过电视剧啊，李丁老爷子演的房虫啊，这大家呢可能有的记忆深刻啊。这房虫就是买卖房屋的这个掮客啊，当然啊不光是买房卖房啊，也包括租房啊。老北京啊也管这些人叫拉房欠儿的啊。京城打破满汉分治的清规戒律之后，这些房虫啊认为自己发财的机会到了啊，于是呢啊便开始啊往城里打啊，他们觉得这个可找到这个吃肉喝汤的饭碗了。你想这个拉房欠的都不是凡人呐，这一个个比耗子还精，这些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消息是特别灵通啊，哪个王爷病危了急着要给儿子分遗产，哪个王爷的孙子身上背了多少债，债主呢讨债啊上了门，哪个贝勒爷的孙子要娶媳妇儿，着急上火想卖房，他们啊心里都有数。另一头他们也门清啊，他们知道啊哪个汉族的大户憋着在城里买房，哪个外省的大官对哪个王爷府垂涎已久，他们都啊门清。像闻着腥味的猫啊，哈哈，只要听着哪个王爷的府地要出手，这帮房虫啊就像饿狼一样就扑上去了，凭着自己的伶牙俐齿，这边啊找啊卖房的贝勒爷的孙子谈价，那边啊找这个买房的主说和。总而言之吧，只要啊他们咬住了啊便不撒嘴了，一直呢把啊这笔生意啊和、啊、这个卖房的生意哎做成了。这一档的房产的买卖成交了，很快就有第二个第三个效仿者，于是啊那些败家的少爷秧子呀、啊、便开始啊折腾老祖宗留下的房产了。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清朝的一老一少失去了铁杆庄稼，没有正经八百的职业，又想接着享受昔日的体面生活，只能是坐吃山空，靠卖房卖院子过日子了。有的呀，他们把老宅门割成几块，一个院子一个院子往外卖。有的呢，因为啊债台高筑，干脆整个宅子都出手。有了钱就置房置地，这是中国人的老传统啊。内城的城门一开，那些有钱的大户便趋之若鹜，捷足先登啊。有的洋范儿的汉族大户买了老房老院子，还要拆了啊，重新盖洋楼。于是乎啊，东城的胡同里的大宅门便开始扎堆了。到了民国的初年，住在东城的啊，包括政界的、商界的、军界的、文化界的、艺术界的大宅门啊，脸吧脸吧，你都能数出几百户来啊。
这有的一条胡同啊，就住着十几位政界和文化界的名流。您比如说吧，东城最有名的一条胡同叫史家胡同，啊，这条胡同原来啊全长700多米，现在啊就直到今天还依然保存良好的四合院就有80多个，称得上啊是宅门的啊，就得有30多个啊。

已经换过几茬的主人了。但是啊，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啊，这些宅门住过的主人，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啊，数得上来的依然有上百位啊。你比如说啊，我这说的这是史家胡同啊，史家胡同8号院啊，这是谁呀？是于启威住过的宅子啊。这于启威是谁呀？说出来可了不得啊。他呢，这个化名叫黄静，曾经啊当过天津市的市长，而且呢曾经是啊这个江青的啊情妇啊。他的夫人范锦曾经是北京日报的社长，也当过北京市的副市长，他的儿子叫于正声，担任过全国政协主席，啊，这条胡同的51号院是辛亥革命以后教育总长张世钊的宅子，53号院据说是李莲英的外宅，这个华国锋主席曾经在住过这个院儿，粉碎四人帮啊，就是在这儿策划的，啊。在他的旁边啊，也就是32号院，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宅子，哈、啊，你看看这全都是不是小人物啊？此外，这条胡同还住过原国家主席荣毅仁、原中央统战部的部长李维汉和他的儿子，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铁硬，还住过原《红旗》杂志的总编啊胡绳，据说。清末名妓赛金花啊，也这个赛金花是她的这个花名，她的本名啊叫傅彩云，在这条胡同也有住宅，而且呢，北京人艺的宿舍也在这条胡同啊，什么这个原来的老院长焦菊隐啊，还有著名演员于世之啊，都在这儿住过。东城还有哪些宅门呢？我们啊，下回再说。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4: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3: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4: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3: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7: 第23讲。
8: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啊，东城非常有名的一条胡同啊，史家胡同。你看，就是一条胡同啊，就有这么多的宅门。东城有很多的啊，类似于史家胡同啊这样的老胡同啊，也住了很多的啊。难怪啊，老北京人说东直门的宅子，宅子指的就是这些大宅门啊。为什么有西直门的府之说呢？因为啊，当年清朝在西城的地面上建的王府多。这儿啊，还得跟您多说一句，跟宅门和四合院不是一回事儿，一样。在老北京，府也是不能随便说的。府啊，特指是王爷府，不是王爷您住的地方再体面也不能叫府。西城的王府多，也是清朝啊实行的这个满汉分治形成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后，居住在王府里的啊这些王爷的后代们啊，处境可以说啊是穷途末路。为了维持生计，他们啊就开始啊纷纷的卖王府。本来啊地广宣敞的王府被这些啊不孝子孙们分割肢解或拆改，然后经过这个房虫之手转卖给了有钱人。据北京市文物局公布的数字，到北平解放的时候，北京尚存60-70处啊王府，这些王府70%以上都在西城，而且呢大体保持着王府原来的格局。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现在，经过70多年的城市改造和变迁，多数王府啊被拆改添建，改变了原来的格局。但是目前啊，京城保存相对完整的几个啊王府都在西城。这些王府都是很有名的啊，比如说啊，经过这个修整基本保持原貌啊，典型的王府 有西城的这个恭王府。这个恭王府啊，也是目前北京唯一的一座对外开放的王府。现在这个恭王府包括恭王府花园啊，已经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了。这个恭王爷啊，大家都知道啊，他是呢这个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儿子啊，奕欣。我们都看过这个清朝的这个电视剧啊，电影啊，有这个鬼子六鬼子六的啊，说他实际上就是这恭王爷啊，他比较机灵吧，在这个道光的这个几个儿子当中，这位六爷啊，这六王爷啊是比较聪明的啊。这个恭王府在前海的西街，最初啊是乾隆时大学士和珅的宅子。嘉庆的时候啊，他成为乾隆第十七个儿子庆王爷永林的王府。后来啊，又被咸丰皇帝花园名叫翠锦园，占地啊38.6亩。我说这个面积有多大，可能啊朋友们没有印象，但是我说一件事儿，你就知道这王府有多大了。现在啊，前海西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居啊，就是郭沫若故居。大门啊很高大，院子呢也很豁亮啊，您觉得呢面积不小。但是啊，跟您这么说，郭沫若故居当年是恭王府的马厩啊，就是一个马棚。您想想这个王府有多大吧。京城的另一座保存相对完整的王府是淳王府啊，这个淳王府也在西城啊。咱们都知道啊，淳王啊就是道光皇帝的第七个儿子，也就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祖父奕轩啊，这是淳王府啊。他在呢这个西城后海的北燕王府啊，是坐南朝北，布局宏阔，是目前北京保存最完好

0: 的王府之一啊。后来由国家卫生部在这办公，现在啊是国家宗教局的办公地。王府花园原来是啊康熙朝大学士啊明珠宅的一部分啊，也就是明珠府邸的一部分啊。因为这个明珠啊在康熙朝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清朝有一个著名的词人啊，纳兰性德啊，这就是他们家的宅子啊。新中国成立以后呢，这里边啊是啊，也就是啊淳王府的花园啊，曾经呢是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居所。宋庆龄去世后，经国务院批准，他的居所对外开放。目前啊，人们参观游览的宋庆龄的故居，其实以前就是淳王府的花园。淳王府啊，在北京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叫南府。这个南府在西城的太平湖东里，原来是乾隆第五个儿子荣亲王永琪的府邸。奕轩被封为淳郡王后，分府出宫，住在这儿了。同治三年啊，也就是1864年，奕轩啊加封为亲王，所以他这个府邸啊也被称为淳亲王。同治十三年啊，1874年，同治皇上病逝，奕轩的二儿子啊，也就是光绪皇上吧，啊，就是奕轩的二儿子啊，这个也就是光绪皇上，他当了皇上了。那么呢，他的出生的这个府邸呢啊，就只能变成这个乾隆邸了啊。根据清朝皇家的老规矩，皇上的出生地应该升为宫殿，所以呢这个奕轩呢和他的家人只好呢另选府邸，也就是后来的啊，就是北府啊，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这个现在国家宗教局的办公地和宋庆龄故居啊，是他的花园，这是就搬到后海里边来了。那么昔日的啊这个南府啊就成了乾隆邸了。当然成了乾隆邸了就不能再住人了，直到这个奕轩去世，王府的前半部分改为奕轩祠堂。再后来乾隆邸开办了北京34中学，另一部分啊被中央音乐学院占用。不过呢现在啊这个王府啊已经都啊这个大面积吧，就是大部分这个建筑啊都已经没了啊，只是留了一小部分建筑作为啊文物保护单位了。西城还有一座保存相对完整的王府，叫李王府。不过呢现在这王府啊没有对外开放。李亲王啊是清太祖啊努尔哈赤的第二个儿子代善，他的王府啊在西城的啊西皇城根大将皇胡同东口，府邸啊这个占地也很大啊，主体建筑现在啊还保持得很完整啊。王府的一部分后来成为华北大学，再后来啊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啊，后来国家民政局在这办公，现在依然是中央单位的办公机构。清朝的王府建筑啊它是有规制的啊，一般的王府的面积都很大，经过几百年的变迁，几乎所有王府都有变化，有的保留下来的一部分还相对完好，比如啊西城的啊庆王府。庆亲王啊也就是乾隆的曾孙奕匡，他的府邸啊在定府大街，这王府啊占地面积也很大啊。那么这座王府现在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丁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24讲。
0: 上一讲啊。 我们说到了庆王爷府。这个庆王府啊，在定府大街，他的王府啊，占地面积也很大，建筑宏伟。原府啊，分为三大部分，现在只有西部保存还相对完整。啊，新中国成立以后，京津卫戍区司令部曾经在这里办公，现在呢仍然是部队机关使用。有的王府啊被政府机关占用后，为了保护王府的原有风貌，进行了一地的迁移啊，比如说顺城郡王府。那顺城郡王府在哪儿呢？在这个西城的太平桥大街啊。现在全国政协礼堂就是由王府的一部分啊建的。这个顺城郡王啊，是李亲王代善之孙乐克德浑的啊府邸。最后西封的顺城郡王纳勒和死于光绪七年啊，也就是1881年。从此啊家道中落，到他儿子这儿，家境已经是入不敷出啊，最后以70000银元的啊这个价码吧，把这王府啊卖给谁了？卖给张作霖了。后来呢，这个张作霖啊把这个顺城郡王府啊当做了大帅府。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在这儿召开的。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儿呢就成了全国政协的办公地。王府的中路建筑保存完好，东路的前后多层院落也保存完整。上个世纪啊90年代，全国政协办公楼为了扩建啊，王府的遗存部分被整体迁到朝阳区啊，现在就在朝阳公园吧啊，朝阳公园那儿已经呢一地保护了。老北京人都知道啊，除了皇上住的紫禁城，王府的门最大，王府的庭院深深，当然故事也多多。您也许不知道，当年有位王爷为了建王府把爵位啊都给丢了。您会问了啊，哪位王爷呢？他就是郑亲王。您听好了啊，这个郑是姓郑的那个郑啊，可不是啊这个正确的那个郑啊。他呢不但是啊这个王爷，而且呢还是位亲王啊。郑亲王啊，要说起来也了不得啊，他是这个努尔哈赤的三弟舒尔哈齐的儿子啊。他的本名啊叫济尔哈朗啊，也就是郑亲王他的本名啊叫济尔哈朗。说起这个济尔哈朗啊，熟悉清史的人都知道，他呢是一位啊能征善战啊年轻有为的一个将军啊，当时啊特能打仗，在征服中原的大小战役中啊这位啊济尔哈朗呢可以说是战功卓著，属于啊清朝的开国元勋。所以呢这个清朝建立之后，他就被封为啊八大铁帽子王之一，郑亲王。在这儿呢我也得跟您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前面说了啊，这个王府啊也就说到了王爷啊，这个王爷啊他有亲王和王爷之分啊。那么所谓的亲王啊，那就是跟这个啊这个清太祖努尔哈赤啊是沾亲的啊，就是属于直系的啊。你比如说这个郑亲王吧，等于呢这个努尔哈赤是他的亲大爷啊，亲大爷啊，就是他爸爸是努尔哈赤的三弟啊亲弟弟啊。这个郑王府啊面积啊非常大啊，他的东边啊临近现在的西南北大街， 西边啊，临近这个太平桥。

大街，您想想这面积有多大吧。我为什么对这个王府比较这个熟悉呢？因为啊，这个我是从小在西单劈柴胡同长大的啊。就是我们这个劈柴胡同实际上呢，当年有一部分就属于啊这个正亲王府。而且呢，这个我小的时候啊是在西城的二龙路小学念书，我们小学当年就是王府祠堂的一部分。学校旁边有一条小胡同，胡同的名就叫王爷佛堂。当然现在这个小学啊，包括王爷佛堂胡同都不存在了。我们那个就是我上学那个小学现在已经成了西城区档案馆了啊。当年啊，这位正亲王建这个王府的时候，清军啊刚进关，这王爷还在率领着军队在南方打仗呢啊。这打着半截仗，看着手下的人啊拿给他建王府的图纸，是哈哈大笑啊，就对这个来人说，仗快打完了，我也该享享福了，你们啊也别小了小气的，要把这王府啊建得气派一点。这个手下人对这位王爷，因为当时这位王爷还很年轻呢啊，不是很大的，对这王爷这番话呀心领神会。回到北京啊，这个他手下的人吧还真没小了小气，而不惜重金呢，把这王爷府建的是富丽堂皇啊，雄伟巍峨，建的这么好啊，这么壮观，可把一个人啊给惹恼了。谁呀？把他皇上给惹恼了。哈哈，你想想这个惹谁，您别惹皇上啊。为什么把皇上给惹恼了呢？感情啊，清朝啊对王府的营建它是有规制的啊，您不能说乱来啊，有钱有势您想盖多大就盖多大，那不行啊，都是有规矩的。这位正亲王啊，咱们上面不是说了吗，他大小战役啊都参加了，战功卓著啊。他也是呢这个自恃武功吧，把这王府啊建的是非常气派啊，这有点啊这个忘乎所以了。史料记载啊，这个还不是民间传说，这史料记载啊，正亲王因为建府殿御制啊，也就是超标吧，于顺治四年遭弹劾后被罢官罚款啊。这你瞧瞧，因为盖这王府啊，不但这个把官给罢了，而且呢还罚了钱了。这个清朝的法律啊，要说起来也够严的。你想想这济尔哈朗啊，堂堂的铁帽子王啊，就因为这个建府超标把官给弄丢了啊。当然官没了，王府啊并没没收，王爷啊还是王爷啊，府啊还是王府啊，不是说把你的官啊给罢免了啊，不让你在这住了啊。后来呢他还是在这住了啊。正亲王府啊，自东向西分为三个部分。现在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王府啊，也是很小的一部分了啊。仅存中部两个殿堂，以及呢西部花园的一部分。啊，庆幸的是啊，王府面阔五间的正门保留下来了。这个正门啊，我这印象特别深啊，因为他当年啊是国家教育部和高教部啊，的正门啊。我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有这个高教部的啊，就高等教育部和国家教育部啊。当时呢，大门口是挂着两块牌子啊。因为呢，这个虽然是王府啊，虽然是两个啊部委。但是呢那个时候啊，这个大门啊看的还不是很严的啊，所以我小的时候啊经常呢跟一些这个胡同里的孩子呀、啊、溜达到这个啊王府里边去啊，到这王府啊这个里边你看有枣树啊，比如说摘枣啊，还上房啊，这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啊。我们那时候小孩啊还真爬到这王府的这个房上去了啊，就淘气呗，反正是吧。这个正王爷府啊，他这传说非常。

0: 更多
1: 啊。据说啊，老北京的四大凶宅之一啊，就有这个正兴万福，而且呢，在这个1950几年，还把这个正王府这个凶宅的故事啊拍成了电影，哈哈，还有一部电影写的就是正王府的这个闹鬼的事儿。可是我们这些孩子也不怕鬼啊，那时候我记得进这个王府摘枣去，那都是晚上啊。这个这你想，这王府的房子它有多高啊，是吧？也不怕摔着啊，为了这个摘几个枣吃啊。现在想起来也挺有意思的。这个解放前啊，在这个正王府曾经办过中国大学，后来呢这个归教育部使用了。不过呢，在这个原来王府之内啊，就王府里边盖起了新的办公楼，现在啊也是国家教委的办公地点啊，办公地方啊。大门呢，改在了北面的劈柴胡同啊。但是这个王府的啊，这个大门啊，现在呢，就成了文物了啊，文物保护单位了。关于啊王府的故事啊还很多啊，我们下回再说。

对过去你不再有任何意义，如何面对当下你早已经整理，且不顾虑生活怎样得失无常，只是人自一喜，生自难活将至。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又一片下起了雨。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生态丰宁栏目为您播出《美丽丰宁绿色答卷三》，以生态文化为灵魂，绘就和谐美丽画卷；媒体看丰宁栏目为您播出7月5号《承德日报》报道，打造全链条产业布局，构筑绿电产业发展高地。丰宁深耕清洁能源与高端装备制造，构建绿色产业体系。7月6号，《承德日报》报道，丰宁农商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筑牢民生保障底线。7月12号，《河北日报》报道，丰宁苏家店乡发挥老干部余热，助推乡域高质量发展。以下是详细报道。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多种形态的地貌单元孕育了丰宁多姿多彩的生态环境。5000年红山文化，3000年的山融文化，1000年的辽金元文化，400年满清文化，在这里浑厚积淀，碰撞交融，形成一条清晰而幽深的文脉，搭建起五彩斑斓的文化长廊。
5: 丰宁生态文化资源富集，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造就了丰宁独特的自然景观。坝下群山绵亘，河谷纵横，

0: 泉浅溪，山水相间，街坝风高谷深，林木茂盛，龙潭飞瀑，鸟语花香。坝上有距离北京最近的草原，京北第一草原，天高地阔，水草丰美，低鹰飞旋，骏马奔驰。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夏的石府，汉的长城，金的界壕，清的细楼，记录着丰宁悠久绵延的历史。这里有300年历史的现代著名诗人郭小川的故乡凤山古镇，也有关帝庙古建筑群。这里有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宁满族剪纸，也有被称为满族民间工艺奇葩的藤氏布壶画。这里有号称天下第一冰臼的第四纪冰川遗迹，也有取代始祖鸟改写鸟类起源的天下第一鸟华美金凤鸟。华美金凤鸟化石和丰宁的鱼类、昆虫类、植物类等古生物化石共同构成了一首远古自然生态叙事诗。丰宁深度挖掘生态文化内涵，我县大力开展生态文化研究，挖掘弘扬红山文化、山戎文化、辽金文化、满族文化、红色文化及独特的非遗文化，延续发扬生态文明文化，使之融汇于丰宁清晰而幽深的历史文脉之中，培养塑造丰宁人文精神和文化形象，努力增强全县人民的幸福感、归属感和认同感，加快制定和实施生态文化道德规范，把生态文明建设有关内容融入到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和党的建设，凝聚干事创业的精神力量，坚定生态发展、绿色崛起的发展取向。丰宁借势打造生态文化品牌，我县拥有山川、森林、草原、峡谷、温泉、古洞、奇松等旅游资源，借助京北第一草原、中国最佳休闲旅游目的地称号之优势，丰宁将有机园区与自然景点相融合，并进行巧妙布局，深入发展有机农业观光游、采摘游、休闲游、体验游，丰富旅游产业内涵，拓展旅游产业外延，推动有机农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同时加快建设生态文化载体，推动乡村旅游品牌化、标准化、提档升级，打造满蒙山村、高端民宿等一批特色鲜明、个性突出的生态文化游品牌，深入挖掘山水生态、农耕文化、农事体验、特色种植等旅游资源，大力开发田园观光、果蔬采摘、民俗体验等乡村旅游产品，打造形成丰宁山水田园综合体。青山为屏，蓝天为障，碧水为镜，绿色已然成为丰宁的底色。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丰宁将持续厚植生态底色，弘扬生态文化，拓宽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奋力绘就丰宁和谐美丽新画卷。
1: 讲好丰宁故事，传播丰宁声音。媒体看丰宁来看，近期国家省市媒体关注了我县哪些内容？7月5日，承德日报报道，打造全链条产业布局，构筑绿电产业发展高地，丰宁深耕清洁能源与高端装备制造，构建绿色产业体系，立足环境区位优势与优质风光水资源禀赋，丰宁深耕全链条产业布局，打造多元融合应用场景，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率先建成我市首个县级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重点推动清洁能源与高端装备制造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储能、氢能、新能源装备制造等上下游产业，构建多能互补、多业融合的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当前丰宁清洁能源产业优势持续放大，装备制造产业加速崛起，场景赋能、链条完善、龙头集聚的产业新格局已然成型。凭借区位资源

0: 产业场景多重叠加优势，丰宁正持续释放绿色产业发展红利，全力打造京津冀区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标杆。7月6号，承德日报报道，丰宁农商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筑牢民生保障底线。近日，丰宁农商银行深耕普惠金融，践行社会责任，全力推进河北信惠保惠民项目落地落实。通过多方联动协调，成功争取县财政专项资金20万元，为全县5400名特殊困难人员免费投保普惠补充医疗保险，切实破解困难群体看病就医难题，用金融温情筑牢民生保障底线。截至目前，丰宁农商银行累计办理河北信惠保业务10167笔，总保费达129.46万元。丰宁农商银行正持续深耕普惠金融领域，坚守民生服务初心，持续优化惠民金融服务，细化民生保障举措，不断延伸金融服务触角，以金融力量守护民生福祉，助力乡村振兴，持续为辖区群众筑牢健康保障防线。7月12日，河北日报报道，丰宁苏家店乡发挥老干部余热，助推乡域高质量发展。日前，丰宁苏家店乡以学思想、看变化、助发展为主题，采用线上交流、线下座谈、实地走访慰问相结合的方式，组织退休老干部开展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在全乡营造出老干部心系故土、共谋发展的浓厚氛围。近年来，苏家店乡生态环境持续向优，基础设施持续改善，肉牛养殖特色产业富民增收，走出一条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的振兴路径。围绕苏家店乡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老干部们结合多年基层经历，紧扣乡内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乡风文明、干部培养等重点工作，提出了务实建议，汇聚起助力发展的银发智慧。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13号对外发布，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13号，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形成主体壮大、载体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康复辅具产业发展新格局。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2026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发布101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较去年同期增长23%，启动401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区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13号，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嫦娥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抵达文昌航天发射场。 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号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

联合巡航。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受强降雨影响，辽宁沈阳、抚顺、锦州、铁岭、盘锦13号全市停课、停工、停业。水利部13号针对辽宁、吉林省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极端强降雨影响，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4个乡镇共9个村子道路大面积水毁，交通中断，约1800名村民出行受阻。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海南近日发布15湖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13号，我国发布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3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通过底层架构创新，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体。据中国石油13号消息，位于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的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1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7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30亿元。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7月16号至8月15号，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西藏东部、新疆南部等地降水偏多。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刷新历史极值的可能性持续增大。本次厄尔尼诺将对我国气候等产生显著持续性影响。中国人民大学13号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北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审核工作已全部结束，进入公示及落户办理阶段。积分落户申请人可登录积分落户在线申报系统，查看本人最终年度积分及排名。最后关闭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可通行。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应就维护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安全获得补偿。特朗普还称，由于伊朗方面未能履行双方此前达成的协议，美国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打击。13号，伊朗对美国位于海湾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美国持续袭击伊朗的回应。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13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日在萨那国际机场劫持了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据韩联社13号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年。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为什么深圳这两棵树成为了中国的改革符号？在深圳有两棵特别的树，一棵是高山榕，另外一棵也是高山榕。1992年1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南方视察期间，在深圳仙湖植物园种下了一棵高山榕。彼时深圳成为改革开放试验田已十多年，邓小平寄予深圳大胆的试，大胆的闯，搞快一点，鼓舞人心。2012年12月，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第一次离京考察，在深圳莲花山公园也种下了一棵高山榕。习近平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的一幕，连同其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宣誓传向世界。两棵高山榕连缀起中国不同年代的改革故事，是历史的交融，也是改革的接续。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现代化的中国，就没有今日自信的东方面貌。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传奇，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曾经贫困落后的国家，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枝繁叶茂，苍劲挺拔，荫泽后人，造福一方，是习近平对于榕树精神的总结，也恰恰道出了中国改革的活力和初衷。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按下改革开放的启动键，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廓清了贫困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推动农村改革，兴办乡镇企业，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境外资本，鼓励发展市场经济，中国迎来了改革发展的春天，也迈出了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此后，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非典、汶川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考验之下，中国坚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十八大以来，中共进一步展示了将改革进行到底的雄心。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亮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总路线图，随后在中央最高层面设立专门的改革机构，习近平亲自挂帅。他强调，不失时机推进重大全局性改革，尤其重视进一步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变革。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的节点上，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再次开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体制支撑和保障。这场自我革命力度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触及利益之深，均强。

0: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注重试点实践和顶层设计相结合，从杀开一条血路到注重重大制度创新，从不争论争取时间干到注重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中共改革的智慧和经验不断增长，也展示给世界一种新的可能。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随着百年中共带领着这个国家走入新发展阶段，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头。中国的改革史诗如何续写？深圳那两颗根深叶茂、生生不息的改革之荣，也许可以继续见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批评和建议，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在中央政治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9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8日。这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出一些党员干部在作风上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对群众诉求麻木不仁，为民服务不上心、不尽力，甚至侵害群众利益；有的只会喊口号、刷标语、打广告，不愿做、不会做群众工作，同群众隔着一堵心墙；有的抓工作固守套路，不出思路，回避矛盾，不敢担当，遇事要么层层向上请示，要么层层向下签责任状，就是不去抓落实。我们要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尽心尽责，绝不能干那些只想讨领导欢心、让群众失望的蠢事。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1月13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80页。
2: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转多云，西北风转南风2到3级，17到30摄氏度，大滩12到25摄氏度，鱼儿山12到26摄氏度，万盛涌11到25摄氏度，草原11到25摄氏度，外沟门13到28摄氏度，窟窿山16到29摄氏度，小坝子15到28摄氏度，四岔口14到29摄氏度，五道营15到29摄氏度。

褚橙17到30摄氏度，黄芪16到29摄氏度，苏加点15到29摄氏度，洋木榨子16到29摄氏度，汤和17到31摄氏度，将军营16到30摄氏度，选营15到30摄氏度，西关营17到31摄氏度，胡麻营18到31摄氏度，黑山嘴19到32摄氏度，天气西北风转南风2到3级，17到30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鸣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要善于把意气变成财气，把脾气变成志气，把生气变成争气，把怨气变成和气。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孝经》诸侯章第三的内容。志节谨度，满而不溢，满而不溢，所以长守父也。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这里讲到了诸侯之孝，
2: 对，
1: 也就是说长守父的方法。
2: 对，那上一讲啊，我们一起学习了这个诸侯的之孝的这个守住富贵的方法，
1: 对
2: 吧？就是在上不骄，高而不威。
1: 是，
2: 那这一次呢我们学习呢叫志节谨度，满而不溢。
1: 对
2: 啊，那就是说呀，这个诸侯呢，我们观察一下他的这个社会地位哈，特点，他是基本上是叫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吧？所谓一人之下呢，就是在他上面呢就是天子了。
1: 对
2: 啊，那除了天子呢，别人也就没有办法管理他了。
1: 对，
2: 是吧？那这个万人之上呢，是指他在一个国家里头呢，他在一个诸侯国里头啊，他就是最高的领导人了。
1: 对，他管理着所有的民众，
2: 所有的民众。所以呢，他在这个位置上呢就很微妙，是吧？他必须要把他这个富贵呢能够保守得住，
1: 对，
2: 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有利于这个国家的安定和祥和，
1: 是才能够长治久安。
2: 对，那你上呢，那要赢得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信任了，
1: 是吧？
2: 要配合最高领导人的整体的行动了，对下呢要保护自己的人民，保护自己的团队，然后长期呢能够稳健的发展下去。
1: 是，
2: 所以说，那在这个里面呢，这个既然是要有团队了，是吧？那就肯定他就要有运营的这个资金了，
1: 对，
2: 是吧？那就需要有财富，是吧？
1: 是。
2: 如果说你一个人生活呢，我们当然就不需要太多的钱，但是如果有了家庭了，那我们马上就要多赚点钱喽。
1: 对，我们以后会想到养孩子，孩子长大了会考大学读书。
2: 对啊，是吧？还而且呢，要结婚的话，那我们得有一个这个住的地方吧？
1: 得买房子。
2: 哎，当然，如果和父母住在一起，其实蛮幸福的了。
1: 是。
2: 所以现在有些年轻朋友呢，还看不太明白，是吧？还非要去这个自己弄一个小窝，累得要死。其实呢，这个我们以前讲法二代同堂三代同堂哈，人生其实是很制服的，
1: 是
2: 现在已经有条件了，但是呢不愿意接受这个好的条件，愿意自己去闯荡了，
1: 总觉得自己住比较自在啊。
2: 其实呢这个某种意义上讲呢，这个也是这是将来再考虑吧，也许几十年以后呢他会后悔了哈，还是三代同堂比较好了。但不管怎么说呢，有了家庭他需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所以有了一个团队呢，同样他也需要有这个经济上的保障，
1: 是，
2: 所以有这个财富啊，那对于这个一个诸侯国来讲是很重要的，
1: 对，
2: 对于团队来讲也很重要。
1: 对，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要有挣钱之道，
2: 对，
1: 钱积攒下来以后我们又该怎么样来花钱。
2: 对对对，这是吧，
1: 是，
2: 所以这个那么就是讲这个财富的时候呢，这里头呢我们以前讲法叫开源和节流，
1: 对，开源节流。
2: 哎，那这里头实际上讲的呢就是一个应该怎么样开源，怎么样节流，怎么样用钱的方法。

用耳朵聆听的文化之旅，用心灵感悟的人文盛宴。北京长泾河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是一档传统文化大型广播节目，相约长泾河，生活更祥和。

0: 那这个质节紧度啊，这个什么意思？这个节俭费用就叫做质节，
1: 就是，
0: 哎，我这个费用不要乱花钱了。
1: 对对，
0: 说白了就是说这个费用的话，我要节俭的来使用它，这叫质节。
1: 哦，
0: 紧度呢，就是要遵守这个礼法，我们讲遵守法律，遵守规章，遵守规则啊，
1: 哦，
0: 你不能说这个不守规矩。
1: 嗯，
0: 那即使是一个诸侯，那也要守规矩。这是一部分是吧，还有一个内容呢，他就讲的这个满而不溢。那这个满而不溢呢，就是指啊，这个国家呢虽然很有钱财了是吧，我们讲的这个财富现在比较多了，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呢还是继续呢要这个不能够浪费，不求奢华，不求奢靡。
1: 哦，
0: 讲的是这样一种。
1: 嗯，
0: 那么如果说我已经财富很富足了，
1: 嗯，
0: 我依然很节俭的来使用它，
1: 嗯
0: 啊，不去追求这种奢靡浮华，
1: 嗯，
0: 豪华啊，或者是表面外表是吧，
1: 嗯，
0: 这个面子工程，
1: 对对
0: 是吧，那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个富啊就能够保持住。
1: 哦，
0: 财富就能保持住，
1: 财富就会长久的啊，就是说我们手里不会缺钱花，
0: 不会缺钱花。他讲的是这个道理。
1: 哦，
0: 我觉得这一个话呢对我们来讲呢是很值得一个反省的哈。
1: 对，
0: 那因为这个在每一个人来讲啊，我们都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咯。
1: 对，
0: 对一个家庭，对于一个团队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是吧？那我们刚刚进入社会的时候，对于个人来讲，是吧？我们经济上需要要自立了。
1: 对。
0: 那工作到一定时间以后呢，可能这个经济条件稍微就好了一点了。
1: 对。
0: 啊，对一个团队呢，一个企业，我刚刚起步的时候是蛮艰辛的了。
1: 嗯。
0: 啊，经常讲至少要三年筑基，是吧？三年的基础是要亏损，
1: 是，
0: 然后呢持平，最后呢慢慢能盈利。
1: 对，
0: 三年以后能盈利已经算是做得非常好了。
1: 哦，
0: 哎，那这就是一个企业的发展是吧。那么刚开始很艰难的时候啊，经济条件呢比较不具足的时候是吧，那这个时候呢大家一般来说都比较节俭了。
1: 对，这个时候节俭是必须的，
0: 这时候就
1: 没有多余的闲钱，
0: 没有多余的闲钱嘛，是吧。
1: 是，
0: 而且呢花钱的时候呢投资啊，做事情啊一定都很慎重，
1: 是
0: 因为这个时候呢那个来之不易啊，
1: 对，
0: 甚至还没来啊，
1: 对，
0: 都是老本啊，
1: 对啊
0: 是吧，有的时候借来的呀，贷款来的呀是吧。那我们包括在建设过程当中其实也有这样很多情况，我们贷款建设的，
1: 对
0: 是吧。那贷款建设的话，如果是自己的钱呢一定花得很慎重了，那带来的款花得慎重不慎重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感觉了。有的时候呢自己的钱呢很慎重，花起国家的钱银行的钱啊，那就很大手大脚。那像这样的话呢其实都是要来反省和考虑的，
1: 对
0: 是吧。那么当一个团队或者我们个人或者我们家庭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你可能就积攒了一定的钱财了，
1: 这个时候手头宽一点了，
0: 哎，宽一点了，宽一点了以后呢反正问题会出来了。
1: 对，宽一点有的时候就想着乱花钱了，反正有能力了就是穿点好的吃点好的，
0: 对对，
1: 再买一部好车，
0: 哎，买部好车呀是吧。原来那个挣钱挺辛苦的啦，
1: 对，
0: 那钱积攒到一定程度该花了，
1: 觉得该享受了，
0: 该享受了是吧。有的时候呢也可能这个钱财呢来得太容易了，
1: 是
0: 来得太容易了也不珍惜了，
1: 对，花起来也不心疼，
0: 不心疼啊。那这几种情况下，无论是这个钱财啊是很辛苦的得来的啊，还是通过这个机遇好啊，机缘好得来的，其实呢这个在使用方面呢它是很有智慧的，
1: 对。
0: 那我们使用的话呢让财富能够保持下去啊，能够很稳健的保持下去的，这个是让这个生活呀工作呀它有一个很好的经济物质保障。
1: 对，
0: 如果说把钱一下都花光了，是吧，那比如说到处乱投资，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了。
1: 对，
0: 对于家庭来讲这个家庭的理财就很重要了，
1: 是
0: 是吧。那么对于个人来讲的话，你这个资金用在哪里也非常重要啊，
1: 是
0: 是吧。那我去投了这家公司，那我就不能再办其他的事情了，那如果去理财的话，这个捋的对了是吧，那可能还能还能够让钱财呢适当的增值。如果呢不会理财，那整不好还上当受骗，
1: 对
0: 是吧。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是吧，这个本来就是老底儿。

0: 对，
1: 我们那点钱不容易啊，
0: 是
1: 啊，结果呢就也是起了点贪心了，
0: 就听信别人讲的这个投资能赚钱，
1: 哎，这样的话呢，这个有的时候啊就上当了，
0: 对，上当
1: 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呢就是出在哪里呢？出在有贪心了。
0: 哦，
1: 是吧，有贪心了，实际上就想多赚点吗？
0: 对，反正想着这个钱存着也挣不了太多的钱。
1: 对呀，但是呢这个起了贪心以后呢，往往容易上当受骗。所以呢这个投资这里面呢那就要观察，是吧，我们自己的比如说长项啊都有哪些呀，我们的能力啊都有哪些呀，有的时候讲隔行如隔山呢，
0: 对，
1: 是吧，你这个不同的行业要想去投资其实是要很慎重的。
0: 对。
1: 那我个人觉得呢，如果说是一个跨行的投资，至少自己要先学个一年两年三年，
0: 哦，
1: 是吧，先调查先学习先了解，不要人家说了说啊那我就往上闯，因为越到后来呢这个市场呢越加稳固了，
0: 哦，
1: 而且呢人家在每一个行业里面呢都有一些专业人士，是吧，或者是专业的公司，在这里头已经工作了五年八年十年，那如果是一个这个完全不懂的，我们一下就投入进来，那其实呢是刚开始这几年啊全是在积淀和学习，有的时候呢把这个自己的专业领域啊我把它坚持住，是吧，那也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
0: 对呀，
1: 我们有的时候观察一下这个往往中国的国内外的哈这些百年老店，
0: 他们往往是做一项事业一直做着，
1: 对吧，
0: 没有轻易转行的，
1: 他就没有轻易转行，是吧，
0: 是，
1: 所以说能够找到一个可信的可以长期坚持的啊，是一份事业，而不是一份赚钱的工作，啊，那个人生是很难得的。
0: 我觉得对于一个人的个人的发展也是这样，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写作，就使劲写，写他几十年肯定就能写成一个作家。
1: 对啊，所以他这个是就是跟他的专业呀，和自己的专攻呢，我们讲术业有专攻嘛，
0: 对
1: 啊，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记得好像弟子规上也讲过这样的话，是吧，叫居有常
0: 业无变，
1: 哎，就是这个轻易的不要把自己的这个专业啊就是随便改变掉，
0: 坚持住。
1: 如果要改变的话，那要有学习的时间。
0: 对呀，
1: 因为人呢，他经常是属于我们经常讲叫扬长避短嘛。
0: 对，
1: 扬长就是自己的长项。我要把它发挥出来。我哪个方面是有长项？有的人呢，适合于用资金来投资，也有这样的人，很擅长，是吧？
0: 是。
1: 哎，一听说资金投资啊，他就眼睛就转起来了。他就琢磨着怎么投资好。那有的人呢就不适合资金投资，
0: 对，
1: 他脑袋他没动这根筋，是吧，他有的人他可能属于智力投资，智力投资呢就也就是说拿他的体力啊拿他的智力啊来为社会国家来工作，是吧，
0: 就是每个人在做投资之前要对自己的长项和短项也有了解，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那么还有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地区发展经济，其实也有这个问题哦。
0: 对，
1: 那有的时候为了让这个地区经济发展，是吧，我们可能贷款贷的太多了，
0: 对，
1: 那贷款贷的太多将来什么时候还呢，怎么还呢，
0: 可能没有好好想过这个问题，
1: 没有想过，是吧，那我这是我们经常讲的为官一任
0: 造福一方，
1: 造福一方，是吧，不能说为官一任然后呢负担一堆，是吧，
0: 是，
1: 你这个让后任的官员他怎么来工作，让当地的老百姓怎么来承受呢，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有一个长期的规划，是吧，要给这个后边的领导人也好啊，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啊，是吧，也不要给太大的压力，
0: 对，
1: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西方的这种发展模式，其实呢有的地方可以值得我们学习，有的地方也要总结的了，
0: 对，
1: 他们好多现在都是属于那个国家财政都是赤字了，
0: 对，我在留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很推崇咱们中国人爱储蓄这个习惯，
1: 是不是，
0: 在课堂上就讲，
1: 对啊，
0: 我们要向中国人学习，
1: 对啊，
0: 中国人家家都有储蓄，
1: 家家都有储蓄，这实际上东方也是这样的，
0: 是，
1: 不光是中国人，好像韩国呀，
0: 日
1: 本啊，
0: 也都有这个传统，
1: 亚洲国家呢都有说我挣的钱，我有了结余，我用这个结余呢再来消费，再来投资，就不愿意提前消费，
0: 可是我们那个老师说美国的储蓄率是零，我当时很意外，我说美国人难道都不存钱吗，
1: 所以说他这个不仅是零，甚至很可能他们都是说提前消费，是吧，
0: 对，是，
1: 就贷款消费，
0: 贷款消费，
1: 我觉得贷款消费呢其实并不是一件值得推崇的事情，因为它实际上是促进了人的这种叫做
0: 欲望吧，
1: 是吧，而且呢追求奢靡，
0: 对，
1: 而且呢就是说你借了钱毕竟是要还的了，
0: 是，
1: 还不了这个款的话，那这个人的信誉就没有了，
0: 对，是，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借了这么多钱他于心是不安的呀，
0: 对，所以我觉得最好是少用那个信用卡消费，因为我们当时留学的时候有很多学生就是十几个信用卡，每个卡都刷了很多钱，最后还不了了，然后就人就得了抑郁症了，
1: 哦，对，
0: 或者就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法，
1: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当然从信用卡的角度来讲，使用起来是方便啊，
0: 方便，对，
1: 不用带现金了。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贷款消费啊，什么都是这个预支啊、
0: 嗯、
1: 贷款呐、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行动呢，其实我觉得从这个个人的人生成长角度是吧、
0: 嗯，
1: 对社会的负责任的角度，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从节俭生活是吧，
0: 嗯、
1: 不要破坏。过多的消耗这个世界上的能源资源，从这个角度，其实呢，我觉得还是不要太鼓励啊，这种所谓的
0: 超前消费、
1: 超前消费啊、贷款消费啊、刷卡消费啊，
0: 嗯，
1: 是吧？这个还不是要太鼓励。当然，你比如说，有的人他说他贷款了，
0: 嗯
1: 啊，那要买房子，
0: 嗯，
1: 是吧？那这个可以理解，
0: 对。
1: 当然，他有稳定的工作呢，可以把这个房款呢慢慢来还嘛，
0: 对，
1: 是吧？但是如果所有的生活用品，
0: 嗯，
1: 我们讲的甚至奢侈品，是吧？根本不是生活必需品，都用这种方法来消费的话，那可能这个就给自己的负担的也太大了。
0: 对，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1: 对，
0: 这就是至节谨度，满而不溢，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博学笃志，切问近思，此八字是收放心的功夫。神闲气静，置身永沉，此八字是干大事的本领。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心灵之约栏目，一起来收听李明月的一篇文章《身边的万种风情》。
2: 一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让我们卸掉肩上的负担，回到生命的喜悦，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生活带来的惊喜，感恩生命的存在。中华文化大讲堂心灵之约栏目，
0: 有时感到生命就像在无边的暗夜里，让我感到茫然和沉重。多想自己能像一片羽毛和一瓣落花那般轻盈和自然，不再去背负那些重量，轻轻的，只要有一点风就可以轻舞飞扬。很多年就这样过去了，当我领悟了一些世事，当我减少了一些欲望和贪婪，我的内心渐渐地感到了轻松、干净，多了一些自由和明亮。生命就像一条河流，千回百折。当我们情绪低迷时，想不开、悟不出的时候，就流入了地下，成了地下水。当我们攒足了勇气，重新焕发了生命精神，减少了欲望和贪婪，焕发了自信， 生命的泉水就会从源头再一次涌出，一路清歌悠扬，千山

0: 万水之后，最终回归大海。每一朵小花都蕴含着整个春天，每一棵发芽的小草都彰显着天地的和气。当我们静观一朵小花，细看一棵发芽的小草，感悟事物的小中见大，大中见小，微观存在于气象万千之中，无边无际，曼妙在一朵花开的当下，纵深广大氤氲在我们每一个纯净如水的心念中。童年时，相信一切童话都是真的；青年时，怀疑一切道理都是假的；到了老年，才体会到这世界并没有真假好坏，心正万物真，心诚万物灵。其实啊，人生重要的是一个平和的心态和所谓的难得糊涂。风是大地的语言，花朵是风的语言，果实是树的语言，小鸟是天空的语言。这些语言每天都在和我们说，过好每一天，今天的太阳和昨天不一样。现实的抚摸让我的内心慌乱和浮躁，只有在虚拟的生活中寻找一种精神的安慰和寄托。然而时间一长，我同样感到了孤独和空虚。看来我必须要重新的审视自己的生活了，在现实和精神之间需要建一座桥，一座静心的桥，安心的桥，这样我才能随意地在上面散步，而不被桥上的种种风景所牵动和烦扰。每一朵花都是一个天地，每一条叶脉都通向遥远，每一滴水都闪烁着日月的光芒，一只小鸟，一朵小花都是我们的化身，我们拥有大地和满天灿烂的星空。只有内心空了，才能够感知真空妙有和无中生有。空不是什么都没有，无也不是没有存在，只有自己的私欲少了，内心腾出了地方，宏大的事物才能够进入内心，才能感受那种与万物同体的境界。妙就是我们体验和享受，是生活齿轮上的滋润剂。一个人的内心如果没有宏大的事物，就会常常被现实里的芝麻蒜皮、油盐酱醋、情感名利的是是非非所困扰。让我们学着做一个空心人，把那些对生命和健康不利的因素渐渐放空。明月有心无心，不管阴天下雨，不论我们肉眼看见的是月缺还是月圆，其实月亮总是圆的，它没有改变，光阴流淌，恒古涓涓，不变的是真心真情和对所有的经过深深感恩。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那一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心平则气静，气静则意聚，气聚则人长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诸侯章第三的内容。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0: 这句话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听起来还是比较熟悉的。
1: 比较熟悉的，对。
0: 对，那么这句话其实是源自诗经是吧？
1: 对，源自于诗经里面的这个一段话了啊。
0: 嗯，
1: 那么这个战战兢兢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
0: 嗯，
1: 那我们这个讲了一种人的心境。
0: 嗯，
1: 是吧，我们都可能爬过山了哈。
0: 对，
1: 那爬山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到了山峰顶端，
0: 嗯，
1: 如果这个山峰顶端还是一个悬崖，
0: 哎呀，那就
1: 是吧，
0: 肯定是战战兢兢的。
1: 所以我们经常讲有恐高症嘛，
0: 是
1: 其实说恐高症不是说这个，后来我想恐高症啊，应该不是一种症状了，不是一种疾病了，
0: 嗯，
1: 所有的人站在高处都有点高处不胜寒嘛。
0: 对，或者是我们站在一个冻得不是很结实的冰上啊，我们也会有这种感觉。
1: 对不对？对的，嗯，他就讲这个，一个是深渊是吧，
0: 嗯，
1: 下面就是一个悬崖，
0: 对，
1: 还有悬崖，还有一个呢就是薄薄的冰。
0: 对，
1: 它是厚厚的冰没事了，
0: 对，
1: 然后这个冻的，北方啊，很结实的冰都没关系，但它薄，冰很薄，稍微呢一晃呢，这个冰就裂开了。
0: 对，
1: 尤其呢是在北方生活过的啊，一些朋友们可能这种感受很强。
0: 对，
1: 你就到那个秋天呢，冬天初冬的时候，刚刚结冰的时候，谁都不敢在冰上走。
0: 是，
1: 还有呢，到那个开春的时候，冰块化的时候，谁也不敢在冰上走。
0: 对，
1: 因为那个时候呢，就叫做如履薄冰。
0: 是，
1: 哦，稍微晃一下，那个冰咔嚓一下子，是吧？
0: 对，
1: 人可能我们就掉下去了。
0: 是，
1: 这就是讲呢，在这个面对悬崖峭壁，面对深渊，啊，和面对薄冰啊，走在薄冰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0: 我们是战战兢兢的，
1: 对对对，就是很谨慎了。
0: 对
1: 啊，他表达了这样一种非常谨慎的精神。
0: 对，
1: 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的，这个人生啊，其实呢是应该用这样一种态度，和这个精神是吧，面对我们生活中的一切的。
0: 啊，是这样啊，
1: 哦，它的含义是这个含义，
0: 哦，
1: 是吧？就是说，我们以为，通常我们都是在面对深渊的时候，面对薄冰的时候才会战战兢兢。
0: 对，
1: 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的祖先是告诉我们，叫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就应该像面对深渊和踏在薄冰上一样。
0: 哦，面对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应该有这种心境。
1: 应该讲的实际上是这个内容了。
0: 哦，那我想起了我们以前学《论语》的时候用过一个词儿叫慎独。
2: 寻根问祖，自强厚德，修身为本，诚敬谦和。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倾情推出，敬请关注。

0: 慎独呢，这也是中国儒家讲的一种修身的方法。
1: 嗯，
0: 啊，这个慎独嘛，啊，这个那个慎独的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在的时候，
1: 嗯，
0: 也能够把握住自己的言语和行动。
1: 哦，
0: 那更重要的是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内心。
1: 哦，自己内心想什么也得要把握好。
0: 因为其实呢，我们经常讲说，跟大家在一起还是不跟大家在一起，是吧？无论跟不跟大家在一起，嗯，当我们面对自己心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人。
1: 嗯，
0: 对吧？
1: 对，是，这倒是。
0: 因为所以说，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跟自己心灵对话的时候，一定是一个人。
1: 对，
0: 然后在这个时候要慎重。
1: 哦，
0: 为什么古人讲的这么厉害呢？
1: 对呀，
0: 因为我们知道呢，其实任何一个人的这个行动，是吧？
1: 嗯，
0: 他的行动也好，他的言语也好，他之所以说一句话或者是付出一个行动，那个言语和行动才会有效果的，对吧？
1: 是是。
0: 那么这个言语和行动之所以说这个话做这个事儿，其实首先是心里头有个念头，对吧？
1: 可能是心先动了。
0: 肯定一定是心先想了。
1: 对，心里先想
0: 啊，心里我想赞美他，我就说出赞美的语言，对吧？
1: 嗯，
0: 那我可能想去投资，心里动了一个念头想去投资，你就付出行动去投资，
1: 嗯，
0: 是吧？那我们可能想去旅游，你心里动了一个念头一想，
1: 嗯，
0: 然后你就付出行动的去找旅行社去旅游，
1: 对，
0: 是吧？那总而言之，我现在饿了啊，心里想要吃饭，
1: 嗯，
0: 就是开始做饭吃早饭，
1: 嗯，
0: 是吧？然后来做饭吃，
1: 嗯，
0: 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行动其实都是在内心里头的心先做了一个计划，是吧？
1: 哦，
0: 我们讲叫心先动。
1: 对，
0: 那么做好事的时候呢，也是心先动了一个好的念头。
1: 是，
0: 那做坏事呢，做错事呢，
1: 也是心先动了一个错的念头。
0: 错的念头和坏的念头。所以呢，这个最有智慧的人呢，就在心尖上、心头来把握自己的。

0: 念头，让这个坏的念头呢不要出现。
1: 哦，
0: 坏的念头一出现，马上就把它就叫做我们讲就防微杜渐了，是吧？
1: 是，
0: 哎，就把它就给它把它消掉。
1: 哦，
0: 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变成行动，不会变成语言，
1: 嗯，
0: 也不会变成将来对我们身心造成巨大损失的损害的这些结果出来。
1: 看来我们修身修身最根本的是要先要修心。
0: 对，先要修心。所以他这个战战兢兢啊，这个是首先呢表达的是我们把握住自己内心的念头。
1: 哦，这一点可能听众朋友听起来会觉得很难做到，因为现在社会信息量太大了，我们脑子里只要看到什么信息心都要动一下。
0: 对，所以如果把握不住怎么办，那这个慎独的话，下一步呢就是讲的把握住自己的言语和行动。
1: 对，如果心念把握不住，我们先把握住言语和行动，
0: 对吧？那就是说说话呢不能出口伤人咯，
1: 也就是说我们要谨言慎行。
0: 哎，谨言慎行是吧，这个言语的话呢，这个要把握住，是吧？那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要过一下脑子了。
1: 哦，
0: 我们讲有时候不过脑子这个比较麻烦。
1: 对，我觉得有时候夫妻之间说话反而也容易就是张口就说，因为很亲密的嘛反而这样的时候也挺伤人的。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经常受到伤害的人呢都是我们身边的人，
1: 是，
0: 而且都是知亲至爱的人，是吧？
1: 对，
0: 你看离我们十万八千里的想伤害伤害不到啊。
1: 对，
0: 而且呢就算是邻居，是吧？我们也很难伤害到。
1: 对，
0: 其实往往伤害的都是身边知亲至爱的人。
1: 对
0: 啊，不是这个兄弟姐妹啊，是吧？夫妻孩子啊，父母啊，或者就是同事啊朋友啊，是好的呢也是这批人，受到伤害的也容易也是这批人。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也是讲的在面对我们人群的时候，言语啊和行动呢都要十分慎重。
2: 孝经十八章相传为孔子高祖曾子所纂辑，其重点在于教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克己守礼，安分尽职，以为人之子的力行孝道，带动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遵规守纪，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大纲。自汉代以来，即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历代大力提倡推行下，成为政治伦理之首要经典。《孝经》一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唐玄宗亲自注解《孝经》，《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纲常、社会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0: 那么另外一条呢，我觉得这里头啊还告诉了一个，就是一个人的负责任的态度。
1: 哦，就是我们对人对事都要非常负责。
0: 对，为什么呢？因为假设说我们是一个人的生活，是吧？那一个人生活，我要是做错了，那最后承担这个责任吧，那就是这个负面的效果呀，是我一个人来承担了，是吧？我说话伤人了，那将来大家不高兴啊，都来攻击我喽，是吧？那我这个做一个错误的决定，犯了错误了，受惩罚呀，或者是犯罪了，你要进监狱啊，就一个人呢，
1: 对，自己承受，
0: 自己承受。但是如果说已经有了家庭了，那就可能不是我一个人承受了吧？
1: 对，
0: 是不是？那我比如说，我要是这个做错事了，受到这个惩罚了，那可能我的太太也要跟着我一起来痛苦哦。
1: 是，
0: 我的孩子也会受到影响哦。
1: 对，
0: 是吧？那我去拿资金投资了，那等于拿家里的钱财去投资了。
1: 是，
0: 那投资成功了，固然很高兴；那投资失败了，全家人可能都要喝西北风了。
1: 是，
0: 所以这就是说，我在有一定的团队啊，成为一个团队的领导人的时候。啊，比如说成为一个大一点，成为一个诸侯。小的时候呢，我可能就是一个企业的经营者，一个投资人。
1: 再小一点说，我们是一家之主。
0: 一家之主，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言语和行动肯定不仅仅是影响到我们自己了，
1: 是
0: 还影响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团队，甚至呢，我所带领的、我所在的这个地区。
1: 对，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就开不得玩笑了。然后你比如说，作为一个领导人，那我一句话，我的一个决定错了。那影响的面就太大了。
1: 对，比如说地方领导呢，突然一个决定在一个原始森林里建一个什么厂，那这下可就麻烦了，
0: 对吧？那当然，反过来说呢，我们也经常讲叫做公门好修行，
1: 对
0: 吧？
1: 哎，
0: 那你在这个利用我们的社会地位，利用国家人民赋予的权利，或者利用团队拥有的这个资质和权利，我们想做一件有益的事情呢，也好做，
1: 对。
0: 那因为你一个人做的话很辛苦啊，这一个命令下去，一个决定下去，那成千上万的人大家都来帮助我们来做啊，所以得做一件好事，做一件利国利民、利益子孙后代、保护环境、净化人心，是吧？有利于国家民族的长久发展的这样的好事呢，你在那个有地位的情况下，有权利、有条件的情况下，也是容易做的。
1: 对，我们做一件好事可以利益很多很多的人，
0: 很多很多的人。所以这也是讲的这个战战兢兢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越是领导人
1: 哦，
0: 越是在上位的人啊，我们讲家长是吧？父母、家长、老师，
1: 对，
0: 是吧？然后各个团队、各级的领导，然后这个企业呀、学校、医院的这些
1: 医生啊，
0: 医生啊，这个影响他人的生命的哈，这些人，那么包括我们做媒体工作是吧？
1: 对，
0: 做新闻工作，做宣传工作，
1: 写作的作家，
0: 这个文学工作，
1: 对，
0: 这都是影响别人的，都属于在上位的人。
1: 哦，
0: 那上位的人的话，这个言语和行动的影响面太广了，
1: 是，
0: 也甚至影响到别人的身家性命，影响到别人的人生道路。影响到别人是不是能够开启人生智慧，
1: 对，
0: 还是活得更加愚昧，是吧？这些呢，它的影响面太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更应该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了。

0: 李益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国学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京都大学，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吴氏太极拳传人，现任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益多老师在多年的学习、生活、实践当中，深深意识到中华文化圣贤教诲的落实是社会人心和谐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个人获得幸福人生的心灵保证。近年来，李老师深入研习国学理论和经典，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1: 还有一个呢，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讲，是吧？那么在一个团队里头，是吧？那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经营者，是吧？那我这个团队其实就是我的家了，
0: 是。
1: 那所有的成员啊，包括我的合作伙伴，包括我的员工，其实呢都是我的亲人了，
0: 是。
1: 所以呢，那既然是我的亲人，我就有责任要保护他们的生活，保护他们的安全。
0: 对，
1: 是吧？保护他们的这个人生成长的环境，这都是我要做的事情。
0: 是，
1: 那对一个地方地区的领导人啊，就比如像诸侯这样的所谓这个地区。

0: 的领导人，我们讲的各级的这些领导，他也同样有一个保民的责任。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呢，行动就不能乱来了，
1: 是
0: 吧？那当然，我们涉及到国家就是更不得了了。那作为一个地方也是这样的了。那我开发一个什么项目，比如说我现在就要搞经济发展，是吧？我想进一步的提高这个老百姓啊，我们人民的生活的质量。那我现在就大面积的引进破坏环境的项目，能带来钱财哟。但是呢，它带来钱财的同时呢，把我们当地的，几千年，这个保留下来的良好的自然环境破坏掉了。破坏自然，污染环境，那这种项目能不能做？
1: 我觉得就不能做了，
0: 是吧？还有你比如说，为了这个赚钱，为了发财，是吧？我们就引进一些不好的娱乐项目，甚至还有一些什么赌博色彩的啦，等等的，是吧？哎，把这些也引进来了，那我觉得那就很害自己了。
1: 对，而且把这个当地的风气都给带坏了。
0: 对，这个实际上这都属于我们就把民众给毁掉了。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变成了饮鸩止渴了。
1: 对，
0: 就是渴得不得了了，是想喝点水，怎么办呢？把毒药喝下去，毒水喝下去。
1: 对，
0: 是吧？这个药水里头，这个是有水啊，那水本身是毒药啊。
1: 是，
0: 那喝下去害人了。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也看到，我们观察一下，你看有些中国周边那些国家哈，有一些小的国家是吧？为了这个叫做。招来这个游客，是吧？啊，鼓励大家去旅游，结果呢，就可能就办这个赌博的项目，
1: 对，
0: 是吧？那当然有的呢，他已经办了几十年、上百年了，它成了一个文化特质，而且管理得很好。这也有的这个国家呢，完全就是为了把这个游客呢拽过去，或骗取游客这个手中的金钱，就办这些所谓赌博项目，那其实这个都是我觉得就是比较损德的。
1: 对，
0: 他第一呢，就是损了这个。这些旅游者是吧？游客让游客变得爱赌博啦。虽然骗取他们的赚取他们的钱财了，但是他们在赌上瘾啦。甚至有的时候倾家荡产呐。
1: 对，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开了不好的先河。那当地的老百姓，他将来慢慢也会往这个方向发展呐。
1: 是吧？
0: 按照中国的这个祖先告诉我们的方法，这个钱财来路不正，将来他出去的话也很快。
1: 对，
0: 那赚取游客的这个赌博的钱财是吧？你拿这个钱财你建设自己的国家，建设自己的地区，那恐怕将来这个遗患呢是很深的。
1: 对，这就是祸备而入，
0: 易备而出，是吧？祸备而入者易备而出了。而且呢，这个往往呢，你比如说这些不好的项目啊，这个包括所谓的赌博项目，它是吃喝嫖赌，它都是一条龙的，
1: 是吧？
0: 它往下后边会带来很多的流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都属于呢什么呢？就是作为我们这个有关的部门也好啊，各级的团队领导也好，包括我们经济上现在开发的一些地区的我们的人民大众哈，其实在考虑。这些经济发展项目的时候呢，要考虑比较长远。
1: 对，
0: 应该有一种呢，战战兢兢、
1: 如临深渊、
0: 如履薄冰的啊，这样的一种心情和智慧。
1: 对，
0: 同时呢，汲取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发展过程当中的成功的经验，以及呢他们失败的教训。我们不要呢重蹈覆辙，
1: 对，
0: 到时候呢就是破坏了环境，是吧？然后污染了这个破坏了自然，污染了环境，然后呢让这个。道德伦理的水准呢降低，将来再想把它恢复的时候呢，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那甚至呢，可能我们会得不偿失。
1: 对，所以我们要有长远的眼光和负责任的态度，同时要特别的谨慎自己的言语行动啊，乃至我们做出的每一个决策。
0: 对，
1: 那么我们这一期节目学到的《孝经·诸侯章》第三的内容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 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听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中华文化小常识栏目，我给您介绍一些古代

0: 岁的孩子。黄口也是称谓年龄的，黄口的本意指雏鸟，后来比喻幼儿，十岁以下。我们在称谓我们孩提时光的时候，经常用一个词，这就是孩提。除了孩提呢，还有一个跟孩提同义的词叫总角，他们是幼年的泛称。另外呢，在古代社会啊，我们还有这样两个称谓，一个是垂髫，一个是使衬，也是童年的泛称。幼学是十岁的泛称，束发是指十五岁左右的孩童，弱冠是指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而立之年指三十岁，不惑之年呢指的是四十岁，还有知命之年，年逾半百，知非之年，知命之年，爱福之年，大眼之年，他们都是指人到了五十岁这个年龄阶段。花甲、耳顺、平头甲子、帐香之年指的是六十岁，古稀指七十岁，耄耋指八九十岁的年纪，台背之年也指的是九十岁。此外呢，还有鸡仪之年的说法，鸡仪之年是指一百岁。到这里呢，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下一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 现在是中午1点30分。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的主打歌，
3: 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终于可以大方地说，这个最浪漫的季节它来了。嘿，老婆，你嘴角上翘的时候很美，有个不明显的小酒窝， 两个虎牙在门口。嘿，老婆，其实你长得像外国牛，高高的鼻子，大大的眼睛。

老婆，我们结婚已经有几年，偶尔也会吵架红着脸，但我们感情依然如初恋。嘿，老婆，上天把你带到我身边，让我拥有幸福的

前段时间是冬天和春天，他们喋喋不休地争论了好久，最终事物的规律当然是这样啊，最浪漫的季节它来了。刚才来自万鹏飞的浪漫 Hey 老婆，之后是 Karen 莫文蔚。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3: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好，换一个频道，来一些 Rock and Roll。 他们是 SHE， 就信为他们的创作加入了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是 Hero 吗？ No， 是 Shero。

孙燕姿《完美的一天》，这些歌词变成了很多女生的梦中的理想，要有大房子，要有爱人，还有大狗。现在是顺子，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再讲讲他朋友的故事。那你有什么呢？你还有我啊，我是 baby， 天天陪你好吗？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FIR 菲尔乐团女主唱菲，她的声音可塑性太强了，让她超级民族风的这一首《月牙湾》，陪你听一听陶喆这首歌《22》，她演绎的也像一个胆怯的少年。

问你哦，你最长时间听摇滚乐的话能坚持多久？我大概一刻钟吧，或者听 disco 也只能坚持20分钟而已，但是除了不插电吉他，我可以一直听。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3: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2: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3: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2: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张学友上张专辑《我醒着做梦》当中，整张概念像是 opera 歌剧，但是这一首 funky 摇摆叫做《我只想唱歌》。

0: 唱歌，能干什么呢？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电吉他的效果太自由，它可以是很重的节奏摇滚，甚至是金属乐，也可以是像现在这一种效果，让耳朵可以怀孕的 soul。这首歌来自02问，叫做 Wanna Be。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73集。这一天已经过了晌午，庄虎臣看到厄尔庆尼独自在琉璃厂街上走着，忙快走几步赶了上去。
6: 厄大人，今儿个您怎么没坐车呀？
7: 哎呀，心里烦，走道散散心嘛。
6: 您遇着什么烦心事儿了？要不然跟我到铺子里坐坐。
7: 行啊。
5: 随后两人来到了荣宝斋后院的休息室，刚一坐定，厄尔庆尼就长叹一声：
7: 哎呀，掌柜的，我跟您也算是老交情，不怕您见笑，我这辈子有两样东西最割舍不下，一个是美食，另一个就是女人。我新娶的那六姨太，大把的银子刚给她花出去，给他们家置办了房子，置了地，您猜怎么着，他就翻脸不认人了，几句话说不对付，拔腿就走。哎呦，这还了得了，
6: 是得好好管管。那找回来没有啊？
7: 哎呀，正找呢，我在家里啊带着憋闷出来走走。哎呀，气死我了。
6: 您呢也别真生气啊，六姨太岁数小，您呢多让着点他。郭大人，最近宫里头有什么要置办的吗？
7: 哎，您不提我还忘了，上书房的文房用品该进了，翰林们前天就嚷嚷没得用了。哎呦，都是这小狐狸精闹的。
6: 您坐着啊，我这就让伙计送过去。
5: 厄尔庆尼在荣宝斋一直坐到了日头偏西，又应庄虎臣邀请到红星楼用过晚餐，这才悻悻地返回家中。他满以为这时候六姨太已经找回来了，正在家里等着给他认错，可没成想进到新房里一看，里面还是空空如也。厄尔庆尼顿时火了：
7: 人呢？
8: 大人，该去的地方都去过了，可是
7: 你们这家饭桶怎么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滚！找不到六姨太就不要回来见我了。
8: 是。
5: 前走了三郎，厄尔庆尼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立不安。他在屋里转了半天磨，心里这口气怎么也消不下去，干脆又出去溜达了。此时已经是大半夜了，他刚来到大门口就被佣人劝住了。
9: 哎呦，大人呐、这大冷的天儿、您还是回屋去吧。
7: 我心里憋闷待不住啊。
5: 佣人无奈，只好打开大门，厄尔庆尼漫无目的地向外走去。这档口上，革命党的炸弹已经准备妥当，王兆明决定就在今夜去安装，明天一早引爆。 守贞照相馆内，黄富生提着皮箱站在门边，中国同盟会会员玉培伦和汪兆明握手告别。
9: 兆明兄，我们先走一步。
8: 培伦，富生，你们千万小心呢。
9: 好。
5: 送走了两人后，陈璧君关上大门，拉着汪兆明来到了卧室。
10: 兆明，明天
8: 此行无论事成与否都没有生还的希望，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就是要用行动击破各种对革命党领袖的不实之词，使同志们重新振作起来，把推翻朝廷的斗争进行到底。璧君，你记住，我虽将流血于银锭桥下或菜市街头，然由张牧以望革命军直入都门也。
10: 赵明，今天是我们最后一个晚上了，我愿意把自己献给你。
8: 碧君，不，碧君，我不能因为一时的冲动毁了你一生的幸福。
10: 赵明，我是自愿的，我爱你，我不在乎形式，只要你愿意，我们现在就举办婚礼。
8: 碧君，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这是天大的罪过。我发过誓，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
5: 汪兆明说完，丢下泪流满面的陈璧君独自走出了房间。就在陈璧君落泪悲伤的时候，赫尔庆尼转悠到了银锭桥附近，远远地看见有两个人跳下了桥，这一奇怪的举动顿时引起了他的注意。
7: 嗨，大半夜的到桥底下干嘛去？哎，会不会是那小狐狸精和他相好的看见我躲起来了？不行，我得过去瞧瞧。
5: 就这样，赫尔庆尼怀着一颗愤怒的心悄悄地接近了银锭桥。这是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银锭桥下俩人正在紧张地忙碌着，玉培伦埋炸弹，黄富生在他身后拉着电线。厄尔庆尼躲在暗处看了半天，缓缓松了口气。
7: 哎呀，还好不是那小狐狸精。不对啊，怎么拉上电线了？这黑灯瞎火的，他们要干嘛呀？该不是得赶紧的。
5: 厄尔庆尼慌慌张张地跑了，黑暗中脚下被石头绊着，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但他没敢耽搁，立刻爬起来奔着巡警部去了。厄尔庆尼发出的响动引起了黄富生的注意，他低声开口：
9: 不好，我们被人发现了。
11: 会是什么人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74集。张幼林两人吃饭期间，潘文雅好奇地问：
6: 哎，摄政王的家就在这附近吗？
7: 嗯，你看到西边那宅邸了吗？那就是摄政王的家，淳王府。在康熙爷那时候啊，是大学士纳兰明珠的相府。
6: 这么说，纳兰性德就出生在那里了？
7: 不错，那里不但出了纳兰性德这么一个大慈家，纳兰明珠之后啊，成了乾隆爷的第11个儿子成亲王的王府。
6: 成亲王是谁？没听说过。
7: 成亲王永新是当世的一代书法名家呀。
6: 可惜啊，我对书法不太了解。哎，你给我讲讲吧。
5: 吃过饭后，张幼林送潘文雅回到了他的住所，然后把用荣宝斋包装纸精心包裹的汪兆铭的文章还给了潘文雅。
7: 汪先生的文章我拜读了，他在做着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令人钦佩啊。
6: 你干嘛拍照的时候不给我？
7: 这是绝密的东西啊，照相馆里人太杂，你千万收好啊。
6: 哦，晚上我就还给碧君。
7: 谋刺摄政王的凶手抓到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啊也终于落了地，要不然啊，我还真以为是汪先生他们干的呢。潘小姐，那您歇着啊，我告辞了。汪先生在同盟会里是个重要人物，朝廷出10万两银子悬赏他的人头，他在日本不是更安全吗？跑到朝廷眼皮子底下干什么来了？
6: 这我就不清楚了。
5: 这事儿不光张幼林感到蹊跷，巡警厅也很快注意到了琉璃厂守贞照相馆的这位汪掌柜。又一天，张幼林一大早又来到了堂哥家看望张继林。

0: 张继林躺在床上，见张幼林进来，挣扎着想坐起来，被张幼林快走几步扶住了。
1: 哥，你好点了吗？
2: 幼林啊，我这病好不了了吧？
1: 你别这么想啊，这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您得多养些日子。
2: 哎呀，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啊，你们谁也不告诉我。哎呀，你嫂子呀，背着我净流眼泪了。你呢，也三天两头的过来。我呀，这心里啊，才个八九不离十了。
3: 幼林来了，你说季林这算怎么回事啊？药也没少吃，就是不见好，人还一天比一天瘦。要不然你托人给找找，咱换个大夫，季林可不能砸在庸医手里。
2: 哎呀，爸，这不是换大夫的事儿。
1: 叔，您别急啊，我再打听打听。
3: 他病成这样，我能不急吗？我的心里啊，跟揣着兔子似的，没招没漏。
0: 眼瞧着堂哥一天不如一天，张幼林心急如焚。离开堂哥家后，他就急急忙忙来到荣宝斋。
4: 你哥的病怎么样的？
1: 哎，还是不见好啊。师父，听说太医院里的范太医有一手治我哥那病的绝活，你有办法请的范太医吗？
4: 哎呀，这我得找找人。
1: 那你得尽快啊，我怕我哥撑不住啊。
4: 好，只要范太医在京城，咱花多少银子也得把他请来。这么着，铺子你先照应着啊，我这就去。
5: 谁是庄虎臣？
4: 我是。怎么着？
5: 让我走一趟。
4: 这，
1: 哎，警官，这是为什么事儿啊？
5: 少废话，快点。
4: 哎，幼林呢？我去就来啊。
1: 巡警找上门来，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啊。
0: 巡警带着庄虎臣直接来到南城巡警厅王警长的办公室。只见王警长面前的办公桌上放着汪兆明的文章，旁边是荣宝斋的包装纸。王警长倒是挺客气，示意庄虎臣坐下。庄虎臣忐忑不安地坐下。
3: 啊，您不用紧张，请您过来是问点小事。
4: 哎，
3: 这包纸是荣宝斋的吧？
4: 哦，是。
3: 啊，那这个呢？
0: 王警长又拿起汪兆明的文章递给庄虎臣。庄虎臣接过来仔细看了看，摇头。
4: 没见过，这不是荣宝斋印的。
3: 没见过，可用的是荣宝斋的包装纸。
4: 荣宝斋的包装纸还不好找啊？您这巡警厅用的文房用品，那就是从我们荣宝斋进的。万一有人把这包装纸留下，包上炸弹放到您桌子上，您能说那是荣宝斋要害您吗？
3: 啊，您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庄掌柜的，你跟守贞照相馆那几个人熟吗？
4: 没来往，人家是浏阳回来的，干的又不是一档子买卖，顶多见面啊也就打个招呼。
3: 哦，是这样。今天请您过来是想告诉您，荣宝斋是琉璃厂的老铺子了，庄掌柜也是奉公守法之人。现在革命党活动猖獗，您要是在身边发现了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可要及时报告给我们。
4: 是，一定一定。
0: 之后从巡警厅里出来，去往太医馆，庄虎臣的脚步都变得轻快了。

0: 几天前的一幕不禁又浮现在眼前。陈璧君回南阳的前一天，庄虎臣正在铺子里给学徒云生讲胡开文的墨。汪兆明突然走了进来。
1: 庄掌柜，我给您推银子来了。
2: 啊？什么银子？
1: 刚才陈小姐从您这里买的文房用品，您多找了十两。
2: 是我经手的事儿，但这不可能啊。我在琉璃厂这几十年还真就没在钱上出过什么差错。
1: 哈，您再算算。
2: 哦，那好，那我看看啊。哟，哎，还真是的。哎，我，哎呀，我花了眼了。王掌柜的，真是谢谢您了。
1: 啊，不必客气，您的银子理应还给您。陈小姐还想再带些荣宝斋的诗笺毛笔送朋友。啊，这是单子，拜托您给准备出来，过一个小时以后来取。
2: 哦，好好好，不过呀，您就别跑了，备好了我让伙计给您送过去。
1: 也好，那我先告辞了。
2: 哎呀，真是感谢您呐。
3: 哎呦，掌柜的，这汪掌柜的可真是个好人呐。
2: 哎呀，后怕呀，这要是落在别人手里边，十两银子那可就打了水漂了。
3: 嗯，可不是嘛，掌柜的，和这样的人做街坊啊，这晚上睡觉都踏实呢。
2: 踏实吗？哼哼，未见得呀。
0: 庄武臣摇了摇头，打定主意，只要汪掌柜他们没干什么出格的事儿，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戈尔庆尼是个闲不住的人，刚把不听话的六姨太休了，马上就要再娶一个。这不，请庄虎臣喝喜酒的喜帖都已经送到了荣宝斋。庄虎臣看着喜帖，心里暗暗琢磨，
2: 他倒是麻利，我也真不嫌麻烦。
0: 庄虎臣这些日子忙得很，但鹅大人的事儿是不能怠慢的。为了中午这顿酒席，他特意起了个大早，打算先把手里的事情料理完了，再踏踏实实的赴宴。结果他刚打开荣宝斋后院的侧门，就闻到一股糊味儿。
2: 什么味儿？
0: 抬头一看，就见从隔壁守贞照相馆的院子里冒出了黑烟来。
4: 哟，不好，着火了！着火了，快来救火呀。
3: 啊，哪儿着火了？
5: 哎呦，好大的糊味啊，真着火了。
4: 都别愣着了，快去啊，拿家伙事到隔壁去叫门，快灭火，快点快点。
3: 哦，水桶水桶快拿着。走走，快叫门去。
0: 众人手忙脚乱地跑到隔壁叫门，然后七手八脚地帮着把烧着的物品扑灭了。事后汪兆明感谢地握着庄虎臣的手道谢。
1: 哎呀，庄掌柜，太谢谢您了，要不是您发现的早啊，这损失可就大了。
2: 嗨，街里街坊的干嘛这么客气呀。不过呀，往后你们这些年轻人千万可得小心，这烟头啊那是再也不能随便扔了。
1: 我知道，您那边全是易燃物品，我们一定多加注意。
0: 众人散去后，黄富生心有余悸，擦着脸上滚落的汗滴开口。
6: 幸亏没得炸药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富生啊，这火烧得有些怪呀。
6: 哎呀，也可能是我不注意，出去小解的时候把烟头扔在了易燃物旁，我以后注意就是了。
0: 由于失了火，用于拍照的布景被烧坏了一角，临时凑合又不像样子，汪兆明只好雇人重新整修内部，也顺便装点一下门面。但他万万没想到，这是朝廷的圈套，巡警局的密探借此机会混入了守贞照相馆内，找到了证据。几天后，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汪兆明和黄富生逮捕了。
7: 想收听吴山简版《荣宝斋》的听友们，

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

0: 喝一品金龙，惊喜藏香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2: 西柏坡是河北省平山县的一个小山村，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环境优美、物产丰富的地方。1947年5月，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从此开始了他不平凡的使命。一年之后，由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的中央前委在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此后，这里成为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周恩来将西柏坡称为我们党进入北京、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人们不禁会发问，中共中央为何会选择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作为党的最高指挥中心？在选择西柏坡之前，中共中央还考虑过哪些地方？西柏坡的哪些优势让它最终脱颖而出呢？为您讲述1947年中共中央工委转驻西柏坡。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经过14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然而，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希望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为了独占胜利果实，他们跟日伪军同流合污，加紧抢占胜利果实，剥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受降的权利。他们加紧运兵，抢占战略要地，而且更严重的是，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方针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些复杂的形势让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考虑将革命指挥中心迁出延安。1945年8月9号，在中共七届一中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认为苏联出兵东北以后，全国的革命形势会发生巨大转变。根据这个情况，他做出了力争华北、坚持华中、抢占太原、重视上党地区的战略决策。8月23号到26号，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加强对解放区武装部队的指挥，如何对敌占区和交通要道进行大局反攻，如何迅速占领东北等问题。从8月28号开始，历时43天的重庆谈判，表面上看着平静，其实背后是暗潮涌动。在谈判期间，国民党与共产党争夺东北的局面已经形成了，党中央依据形势的发展，及时做出了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这个决策的要旨是，要完全控制热河冀东，必须在冀东屯以重兵，这样苏军撤退以后就能够迅速占领东北。中共中央认为，冀热辽地区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应在附近的地方设立中央局，以便于指挥。由于中共中央当时所在地是延安，延安距离东北太远了，不利于中共中央指挥作战，所以党中央考虑要选择一个新驻地了。综合考虑多重因素以后，党中央把目标锁定在了河北承德，但是形势的发展却阻断了这个计划。1945年10月13号，国民党熊式辉、蒋经国跟苏军的马利诺夫斯达成了协议，苏军允许蒋介石的5个军从葫芦岛、营口进入东北，国民党将控制东北中长铁路

还有大城市。正在这时，解放军的十万人进入东北以后遭遇了很多困难，所以东北形势不容乐观。随后中共中央认为已经无法创造独立控制东北的局面了，只能放弃把中共中央迁到承德的决定。1945年，国共双方在重庆举行了谈判，双方正式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2月16号，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参加政协会议。1946年1月10号，共产党与国民党分别颁布了停战令。同一天，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隆重开幕。在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会议最终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5项协议。协议的通过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让饱受战争摧残、渴望和平的人民看到了实行民主政治以及和平建国的曙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当时认为，如果国共关系能够顺利地发展下去，国内和平指日可待。如果蒋介石回到南京，各党各派与无党派人士可以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中央可以考虑迁到南方，以便于与国民党共商国事。当时江苏的淮阴是苏北、苏中、淮北、淮南的经济政治中心，水陆交通便利。基于这些优势，淮阴很快成为中共中央南迁的备选地之一。但是中共中央很快就敏锐地察觉到，蒋介石是在不情愿的状态下接受协议的，他所投靠的英美帝国主义，还有他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仍然是有所预谋，必须提高防范意识，也必须巩固好中国共产党现有的阵地，必须在解放区内加紧练兵、减租、生产。果然不出所料，不久之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支持下，全然不顾国内人民对和平的向往，公开撕毁了停战协定和5项政协决议。1946年6月，他们向解放区发起进攻，国民党军队的22万人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同时，国民党还加紧对民主人士的迫害，李公朴、闻一多就是在这个时期被暗杀的。在全面内战一触即发的形势下，中共中央被迫取消了南迁淮阴的计划。全面内战爆发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7月到1947年2月，8个月的时间里，一共歼灭了国民党军队71万多人。蒋介石是眼看着自己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落空，不得不改变了对策，开始集中优势兵力向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从抗战以来，延安一直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吸引着成千上万名热血青年和爱国民主人士，所以延安一直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947年2月28号，蒋介石亲自飞到西安，跟部下一起研究进攻延安的具体部署。从3月11号开始，国民党胡宗南部投入大概34个旅，一共25万人，向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发动进攻，企图一举摧毁中共中央，或者逼迫中共首脑东渡黄河，然后在华北同人民解放军进行决战。这时的陕北人民军队只有2万多人，兵力还不到国民党军队的1/10。中共中央为了积蓄实力长期作战，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要撤，而且是主动撤呢？为什么不跟国民党军队进行顽强抵抗以保卫延安呢？原因有3。第一，敌我力量差距太大，况且在装备上我方也明显处于劣势，如果跟敌人硬拼，损失势必惨重。第二，吸取深刻的历史教训，在土地革命时期，王明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导致红军被迫长征，这个教训是要记住的。
而第三点原因是诱敌深入，

在运动战中寻找机会歼灭敌人。陕北地区的地形崎岖，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很高，可以很好地帮助人民军队诱敌深入，跟敌人周旋。同时在运动战当中，还可以拖住胡宗南这支国民党军队，让他无法投入其他战场，为其他解放区和敌占区战场减轻作战的压力，让他们多打胜仗。就这样，1947年3月29号，为了明确中央机关的行动问题，中共中央转战到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的时候，召开了紧急会议。经过讨论研究，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将中央机关一分为三，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率领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另外，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人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率部分中央机关干部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另外，再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邓颖超等人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以叶剑英作为书记，率领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大部分工作机构到晋西北的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两天以后，刘少奇和朱德等人东渡黄河，去晋绥解放区临县了。4月2号凌晨到达临县的三交镇，跟周恩来、董必武、贺龙等人会合以后，讨论并研究中央工委转移的路线问题。周恩来这次前来，一个是为了安排中央后方机关的工作，另一个是为了具体布置中央工委的转移工作。经过周恩来的安排，以及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和政委李景泉的掩护，刘少奇、朱德等领导的中央工委一路由临县经兴县、静乐、宁武、原平、五台，在4月26号下午到达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河北富平城南庄。5月3号，刘少奇、朱德到达了河北省平山县丰城村，跟晋察冀军区的领导人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等人进行了会谈，一起商定了中央工委的选址问题。中央工委成立以后，原本准备前往太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而到晋察冀解放区的任务只是短暂的停留一段时间，了解和解决这里的军事行动问题。那么中央工委为什么取消了原定计划，而留在了晋察冀边区呢？根据中央工委秘书长安子文后来回忆说，当时晋察冀军区的领导曾提出，他们区啊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如何打仗问题。石门是京石、德石、石泰这三条铁路的焦点，当时还没有解放。张家口失守以及土改等诸多问题，他们想留中央工委在晋察冀解决这些问题。后来经中央批准，中央工委以及各机关就留在了晋察冀。决定留在晋察冀边区以后，中央工委面临着选择驻地问题。当时就选址问题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选择富平县作为驻地，它的优点是与晋察冀边区距离比较近，交通便利，而且是革命老区，群众的觉悟高，基础好。但是也不是没有缺点的，村庄比较小，居民分散，物质条件比较差。另外一种意见是选择建平县作为驻地，建平县滹沱河沿岸的东西黄泥、柏坡、郭苏一带稻麦两收，所以经济条件比较好，群众基础也不错，也是老区，交通便利。缺点是日寇烧的房子还没有修复，但是他们的根基很好，都是石头的。经过一番讨论，大家决定在建平县选址。这个建平县当时隶属于平山县，平山呢位于太行山与华北大平原的衔接处。经过讨论研究以后，朱德派秘书潘开文、卫士长齐明臣，由聂荣臻的一位副官处长陪同，一起赶到平山县进行考察。经过考察，他们都认为西柏坡比较合适，因为这里虽然村庄小，只有70-80户人家，但是呢，这个村坐落在一个向阳的山湾里，前面有开阔的平地，旁边有滹沱河流过。这个地方自然环境好，而且曾经是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好，可以做好保密工作。潘开文经过实地考察以后，画了一份地图。随后，中央工委秘书长

安子文和刘少奇的秘书廖鲁岩等人到西柏坡周围又做了进一步考察。他们不仅仔细考察了那里的环境，还召集有平山县委组织部参加的座谈会，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最终他们认为西柏坡是中央工委进驻的最佳地址。紧接着经过中央工委领导的批准，确定中央工委定址于西柏坡，而工委机关到西柏坡周围的村庄落脚。由于西柏坡村相当一部分的房屋被日寇烧毁了，所以经过一个多月的整修翻盖以后，中央工委在1947年的七月初正式进驻西柏坡。西柏坡能够作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临时指挥所，主要是因为这里有着优越的战略位置，有着比较好的革命基础与群众基础，以及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与自然环境。我们来认识一下西柏坡。西柏坡地处太行东路，地处山地和平原的交界处，所以称为平山。全县西部呢属于山区，中部是丘陵地带，东部跟华北大平原接壤。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千山万壑的地形给人民军队进行游击战和运动战都提供了便利条件。另外，西柏坡距离华北重镇石家庄只有65公里，所以这里是进可攻退可守。如果遇到敌人的大规模进攻，人民军队可以以太行山作为天然屏障掩护作战。如果战局较为顺利，人民军队可以直接攻下平原，所以这里是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理想场所。再来说说平山县。平山县是革命老区，革命基础和群众基础都深厚。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八路军120师359旅副旅长王震到平山县去征兵，县里的200多名党员带头参军，只用了几天时间，参军的平山子弟兵就组成了一个主力团。这些人民子弟兵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中信念坚定，意志顽强，奋勇杀敌，被誉为太行山上的铁的子弟兵。14年的抗战当中，陆续有50000多平山儿女英勇参军。而西柏坡呢，也是一个不平凡的抗战模范村。这里的村民每年能做军鞋5000多双，军衣600多套，为人民军队碾压军粮2000多万斤，可以说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西柏坡坐落在黄泥滩、嘉峪滩之间，滹沱河穿流而过，河两岸村庄稠密，物产丰富，稻麦两熟。这条滹沱河由西向东纵贯平山县300华里，在晋西急流而下，带着大量黄土，在太行山峡谷里左回右转，进入平山境内，山势逐渐平缓，地域非常开阔，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小的冲积平原，为平山县创造了13万亩肥田沃土。平山县最大的产粮区黄泥滩、嘉峪滩、大吴川、益阳滩就在滹沱河流域。到了解放战争后期，这里成为中央机关以及华北人民政府的所在地，一共有10000多人在这里工作生活。1947年5月，到达西柏坡的中央工委，在紧接下来的一年当中，领导边区政府和人民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整顿习惯游击作战的人民军队，合并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这两个解放区。这些工作为后来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都奠定了基础。1948年5月27号，毛泽东进驻西柏坡。至此，中国革命统帅部完成了从延安到西柏坡的转移，中央前委、中央工委以及中央后委自行撤销，中共中央开始合并办公。此后，西柏坡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挥中心。

日子总是没有头绪的过着，那些不安的事儿，心里边藏着。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1: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2: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0: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1: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2: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0: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4: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5: Be worthy of young。
6: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清朝灭亡之后，军阀割据，国家积弱不振，有识之士们遍求强国救民之路，希望能够挽救黎民于倒悬之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很多探求解救民族危亡道路的仁人志士们纷纷开始向国外去寻求真理了。在上世纪初，绝大多数的出国求学的人们都会东渡日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就分别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和帝国大学，在那里他们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把它带回中国。从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21条，并且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当中强硬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以后，中国人反日情绪高涨，留学日本的风潮很快就渐退了，而留学法国逐渐成为新的风潮。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欧洲战场上的参战国青壮年男丁们大多应征入伍，在战争中后期开始的堑壕战当中成为不折不扣的绞肉机，这使得人力资源原本就匮乏的欧洲多国雪上加霜。1917年，中国北洋政府参加了协约国对德宣战，欧洲列强原本不以为然，因为从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到八国联军时期，在列强们的潜意识当中就形成了中国军队战斗力太弱的印象，更何况中国距离欧洲主战场太远了，对战局起不了多大影响。就这样，北洋政府并没有派军队远赴欧洲，只是象征性的派了一些华工去欧洲的协约国，帮助他们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这些中国士兵虽然孱弱，但是中国劳工却以价格低廉和善于吃苦耐劳而让白皮肤蓝眼睛的洋人们刮目相看。缺乏精壮劳力的欧洲国家当中，以法国最为突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重大战役大多发生在法国境内，一方面战争破坏比较严重，另外一方面人员伤亡也比其他国家要多。到战争结束时，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在这种背景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应运而生。蔡元培、吴玉章、吴志辉、李时增等人号召中国青年学生到法国去，以半工半读的方法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技术。旅法勤工俭学的号召跟当时国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希望借鉴西方民主科学以挽救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的强烈愿望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因此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一时间成了一种风气，成了中国先进青年们寻求真理的一条道路。追忆起赴法勤工俭学那段峥嵘岁月，不能忘记近代教育家蔡元培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蔡元培支持留法勤工俭学，源于他对法国文化的推崇和从教育入手改良社会的理想。虽然蔡元培是清末的翰林院编修，但是他却是开眼看世界的先进的中国人。对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法国近代文明，蔡元培非常推崇。1907年游学德国时，他就利用暑假去法国游历。蔡元培认为，现今世界之教育能完全脱离军政及教会障碍者，以法国为最，并认定今世为东西文化融合时代，西洋之所长，吾国自当采用。一种民族不能不吸收他族文化，由之一人之身不能不吸收外界之空气及饮食，否则不能长进也。在游学德国时，蔡元培逐渐认识到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可行性。一个是因为蔡元培1907年到1911年游学德国的时候就是半工半读，一方面他借助于为商务印书馆编译著作、做家庭教师赚取一些酬金，另外一方面在莱比锡大学听课。这种切身的体会让他确信优质青年们是有能力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第二点原因是到法国学习的费用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当时中国银元与法郎的汇率是1:10左右，而在巴黎生活费每个月大概需要300法郎，也就是不到30块银元，
这远远比在上海等地的生活费还便宜。辛亥革命以后，蔡元培娶到西伯利亚回国了。1912年1月就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四月，具有中国留法第一人之称的李时珍回到国内，在北京成立了留法检学会，标志着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李时珍出生于晚清的一个显宦之家，他的父亲李鸿藻在清朝同治年间曾经担任军机大臣，是以保守著称的清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902年，李时珍曾经跟着驻法公使去巴黎，在蒙达顿农校学习，毕业以后又进入巴斯德学院以及巴黎大学去学生物。1906年，李时珍跟张静江、吴志辉等人在巴黎组织了世界社，宣扬无政府主义。同一年，经过张静江介绍，李时珍加入同盟会巴黎分会。1909年，李时珍在巴黎西郊创办了中国豆腐公司，以机器新法制作豆腐，因而获得了豆腐博士的雅号。1911年，李时珍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在天津组织了京津同盟会，出版《民意报》，在北方宣传和组织革命。蔡元培对李时珍等人创办的留法检学会给予了热情支持，他特意拨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前国子监南学旧址给了留法检学会，做留法预备学校的校舍。而留法检学会成立两个月以后，就创办了北京留法预备学校。学校自募经费，采取速成制，凡是会员且遵守会约以及学校规则者都可以入学。就这样，到了第二年六月，已经有三批一共100多人在学习期满以后去法国留学。1913年9月1号，二次革命失败，追随孙中山的蔡元培等人遭到袁世凯政府通缉，被迫逃往海外。北京留法预备学校也因为教育部锁还校舍停办了，留法检学会在国内的活动也随之停止。1913年秋天，蔡元培带着家人去法国游学，仍然采用半工半读的方式。一开始，他住在李时珍创办的巴黎中国豆腐工厂。当时，李时珍先后从家乡河北黎县招了40多个工人。为了提高他们的文化和工艺水平，李时珍在厂内办了一所夜校，每到晚上和休工以后，就进行中法文以及普通科学的讲习。在豆腐工厂实行半工半学的同时，法国毕加坡人造丝厂对中国工人也开展了同样的教育活动。1914年春天，蔡元培、李时珍、吴志辉等人去这家工厂参观，把这种做法概括为以工兼学。紧接着，豆腐工厂里的一些工人把留法检学会的检学精神跟以工兼学原则结合起来，提出了勤工俭学的口号。以工兼学，工学并进，在华工当中就蔚然成风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法国的邮电交通都遭到严重的破坏，国内汇款经常中断，部分留法学生以战祸、经济停校为理由提议回国吧。蔡元培、李时珍等人组织旅法学界西南维持会，规劝他们在回国的问题上要慎重考虑，同时安排学生们到西南部尚未停课的学校里学习。另外，由旅法学界西南维持会代向中国驻法使馆借用，或者向法国学校申请缓缴学费，并且发放每人每月70法郎的生活费，最终使留法学生们的情绪稳定下来，可以继续学习。为了推动勤工俭学活动和加强旅法华工的教育，1915年6月，蔡元培、李时珍依托豆腐工厂和毕加坡人造丝厂等阵地，在巴黎成立了勤工俭学会。它的宗旨是勤于做工，俭以求学，以尽劳动者之志识。勤工俭学会是在留法俭学会的基础上成立的，这个组织印刷的勤工俭学传每个月都印出数十份，以中法两种文字介绍富兰克林、卢梭、富莱尔等名人勤奋学习的事迹，来鼓励华工勤工俭学并且长期坚持。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陆续从中国招募了将近40,000名华工。随着大批华工涌向法国，留法勤工俭学会因为忙于负责他们的食宿安排、学校介绍、工作联系等纷繁的事务，原先承担的华工教育工作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这时，中法两国政学界也主张联合成立对华工进行教育培训的专门机构。1916年3月29号，中法两国知名人士在巴黎召开了华法教育会发起大会，推举蔡元培为中方会长，法国前教育部长、时任巴黎大学史学教授的欧勒为法方会长，宣布了该会的宗旨是发展中法两国之交易，由衷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知识、经济之发展。在蔡元培看来，开展勤工俭学既可以为中国造就大批先进专门人才，还可以由此输入欧洲先进科技和教育，实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实为改造社会之良策呀。于是1916年4月，蔡元培以华法教育会的名义发出致各省行政机关函，着重阐述了留法勤工俭学对国家民族的益处。这第一是扩张民生，第二是输入实业知识，第三是改良社会，所以他希望各省广为提倡并且给予帮助。同时，蔡元培等人在巴黎创办第一所华工学校，他本人身先士卒，为师资班编写了华工学校讲义，其中德育30篇、智育10篇他亲自讲课，这份讲义后来成书出版。6月22号，华法教育会在巴黎自由教育会所正式成立了，而后国内一些省市也陆续成立了分会。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流亡法国的蔡元培、李时增等人回国了。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李时增到北大任教，两个人发起设立了华法教育会中国事务所。没过多久，李时增在河北黎县布里村建立了一所培养勤工俭学学生的留法公益学校。1917年夏天，蔡元培、李时增到河北保定育德中学参观，提议在这所学校设立留法预备学校，让留法青年在出国之前得到必要的技能培训。教育部批准以后，育德中学面向全国开始招生，主要教授国文、法语，并且进行公益实践。1918年，法国驻中国公使赫尔利到这所中学参观，并且非常的赞赏，回北京以后他拨了一笔经费给育德中学。后来布里村的留法公益学校迁往育德中学，保定也成为留法勤工俭学的发祥地。蔡元培与李时增在华法教育会的基础上还成立了中法协进工会，该会志在谋两国文化上、实业上之提携，人员组成与华法教育会基本相同，但不同的是，中法协进工会的重要决策需征得教育部或法国驻华公使馆的认可，具有一些官办的色彩，区别于华法教育会的纯民间团体性质。中法协进工会会定期的开会，组织有关活动。在1918年10月下旬举行的中法协进工会的会议上，全国中学

以及专门以上学校的校长、各省市的教育专家、教育部以及政府有关部门代表都出席。会上蔡元培做主旨报告，主要讨论了学务与实业这两大方面内容，包括中法两国学术之比较与特长、法文教授与中国学、留学方法、华工教育、华工与两国实业等问题。另外，蔡元培还担任了中法合办的孔德学校、北平中法大学的校长职务，致力于推动中法文化交流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了表彰蔡元培的功绩，法国总统还授予蔡元培三等荣光宝星勋章，里昂大学授予他了文学博士荣誉学位。在蔡元培领导的华法教育会和中法协进工会的推动下，上海、湖南、山东、四川、福建、广东等地相继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分会，全国留法预备学校增加到了20多所，很多热血青年走上了留法道路。当时曾经有人在国内报刊上撰文欢送出国的青年们，文章说：诸君有志赴同仇，去国原为救国谋，热血一腔望道远，孤帆冲破海天秋。1919年3月到1920年底，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期。两年的时间里，华法教育会一共送走来自18个省的20多批1900多人，基本上都是16到30岁的青年。他们在法国就读的学校有30多所，做过的工厂有60多处。法兰西大地上到处留下了中国留学生勤工俭学的足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巴黎召开的凡尔赛和会上，中国作为协约国成员提出停止向西方列强偿还庚子赔款的要求，并且用退还的赔款作为中法合作的经费。1921年，中法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法国用庚子赔款在里昂创办一所中法大学，从而成为中国留学生和勤工俭学学生的聚集之地。华法教育会是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的发展和扩大。华法教育会成立以后，出版了旅游杂志、华工杂志等刊物，还开办了华工学校，组织开展中法学术交流，成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宣传者、领导者和组织者，而实际上也是中法两国在文化教育方面交往的总机关。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经过了一系列矛盾斗争，而逐渐走向了衰落。由于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自身面临的经济危机日益尖锐，工厂歇工、工人失业、工潮迭起，勤工俭学的学生们处于勤工困难、俭学不易的境地，很多学生无法完成学业，部分留学生转到了比利时和德国去勤工俭学，也有部分学生被迫提前回国，国内各地也停止了大批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工作。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虽然进入低潮，但是却促使了一大批青年新的觉醒，在劳动、学习和斗争中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一批共产主义战士成长起来了。1922年6月，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人在巴黎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秋冬之际，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正式成立。1923年开始，大批人转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大批的革命者先后奉调回国，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可以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具有它深远的历史影响，有将近2000名中国进步青年们远赴法国，勤于做工、俭以求学，胸怀救国梦的中国青年们远渡重洋，一边做工一边学习新知识、新思想。他们在此研究工人运动、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并且从这里起步走上了革命道路，开始振兴中华的伟大历程。他们中有些人对新中国的成立鞠躬致伟，有些人成为新中国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领域的杰出人才，对中国的社会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5: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4: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5: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4: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0: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2: 宋江方腊起义。公元1100年的年初，宋哲宗病死了，他没有儿子，皇位由宋神宗的儿子赵佶继承，他就是宋徽宗。宋徽宗是一个极其荒唐的皇帝，他有六个非常宠信的大臣，就是蔡京、王甫、童贯、梁师成、李炎和朱冕。这六个人操纵政权，狼狈为奸，专干一些残害百姓的勾当，百姓非常痛恨他们，骂他们是六贼。宋徽宗喜欢过穷奢极欲的生活，蔡京就迎合他的心意，提出了一个丰亨裕大的口号，就是丰盛、亨通、安乐、阔气的意思，大造宫殿园林。北宋政府历年积聚的财富很快就被挥霍光了。宋徽宗又派人到江南一带搜括奇花异石、珍贵物品，百姓家中只要有花木石头可供玩赏的，全被指名强取。在搬运的时候，官员们拆屋毁墙毫不顾惜，因此无数百姓家被害得倾家荡产。他们把搜刮来的花石等物用大量的船只运往东京，每十船组成一缸，称为花石缸，船夫也仗势欺压百姓，使两岸的居民受尽了骚扰，官逼民反。就在北宋宣和年间，北有宋江，南有方腊，他们起来造反朝廷了。提起宋江，大家就会想起《水浒》当中描写的梁山泊好汉的形象，可是小说毕竟不等于历史，小说中所写的人物和情节跟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在现在的山东梁山县有一座梁山，梁山附近有一个大湖泊叫梁山泊。北宋时期，黄河两次决口，河水注入这个湖泊，河面扩大了许多，周围达到800里。当地的百姓靠在湖中捕鱼捉虾，采集蒲苇过活。宋徽宗的时候，官府见梁山坡有利可图，就收归公有，打鱼捕虾的农民要按船只纳税，官府每年要收10多万贯的钱租税，很多农民交不起这样沉重的租税，无法生活下去，就在宋江的领导下走上了起义的道路。 梁山上农民起义的首领共有36人，据说他们都是有本领的好汉，起义军人数估计至少有几千人，因为史书上缺乏记载，确切的数字无法查考。到公元1119年，梁山起义已经闹得很红火，连朝廷都震动了。宋徽宗就下了一道诏书向宋江招安，可是宋江没有理睬。第二年，起义军打出梁山，到现在的山东、河北、苏北一带作战，到处打击封建地主官僚。宋徽宗派人镇压，但是起义军却越战越强，他们采用流动战术，把官军打得晕头转向，不知道怎样对付才好。就在这个时候，南方又发生了方腊起义。有个叫侯蒙的官员趁机向宋徽宗献计说，宋江等36人横行不法，几万官军没人敢抵抗，不如招降宋江，让他去打方腊。宋徽宗听了很是高兴，就派侯蒙去办理招降，但是侯蒙还没有来得及去就生病死了。公元1121年2月，宋徽宗命令海州地方官张叔夜去镇压和招降宋江。海州就是现在的江苏连云港。张叔夜派人侦查起义军的动向，得知起义军在海州夺到了10几艘大船，装载货物。张叔夜就预先埋下伏兵，引诱起义军在海边作战。双方正在激战，埋伏海边的官军突然抢上船去放火烧船。这个时候，埋伏在附近的其他官军也一起杀了出来，把起义军团团包围。起义军走投无路，宋江只得投降朝廷。宋江起义失败以后，北宋政府就集中力量对付方腊的起义。方腊是歙州人，也就是现在的安徽歙县，后来迁居到清溪县，就是现在的浙江淳安。他在地主家里当长工。清溪是受花石纲骚扰的重灾区，这一带盛产竹木、漆茶等经济作物，朝廷不断地派人来搜罗竹木花石，借机敲诈勒索，百姓忍受不了这种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方腊看了非常气愤，常常和一些贫苦的农民到山谷的深处的帮源洞集会，策划起义。公元1120年10月初九，方腊在帮源洞的七园里召集贫苦农民1000多人，号召群众起义。他对大家愤怒地控诉说，国和家道理都一样，如果小辈一年到头辛勤地耕田织布，积了一点点粮食布匹，却全给父兄拿去用光，父兄稍不称心还要把小辈毒打辱骂，甚至虐待处死，你们说能不能甘心忍受？大家愤怒地说，不能。方腊又说，如今我们受冻挨饿，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你们说该怎么办？大家激愤地高喊，听你的命令。这个时候群情激昂，都愿意跟从方腊起义。在方腊的号召下，一次农民大起义就这样爆发了。消息传开，附近各县的贫苦农民纷纷响应，几天中间起义队伍发展到几万人。到了11月初，方腊开始建立政权，自称圣公，年号为永乐，起义军的声势更大了。当地官府非常震惊，两个主管地方军事的将官连忙带5000人马赶来镇压，方腊设下埋伏，一下子把5000官军全部歼灭。起义军乘胜攻到了清溪县县城，在短短的3个月内接连打下了歙州、杭州等6州52县。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上100万人，声势十分浩大，震动了整个东南。宋徽宗连忙派童贯带领15万大军前往镇压。大军出发的时候，宋徽宗哭丧着脸对童贯说，东南的事情全靠你了。童贯兵分2路，一路攻打杭州，一路攻打歙州。起义军人数虽多，但是缺乏作战经验，兵器也不足，因此起义军遭到了重大的伤亡，许多州县又落到官军的手里。公元1121年2月，

0: 带领一部分起义军退守清溪县邦元洞，继续奋勇作战。官军摸不清邦元洞的路径，打不进去。后来起义军当中出现了奸细，官军靠奸细带路打了进去，方腊被俘。这一年八月，方腊被押解到东京，英勇就义。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何诗人都惯用梧桐这个意象来抒情呢？古往今来呀，梧桐这个意象在古诗词当中层出不穷。由李清照的愁思如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梧桐又名青桐、青玉，是我国有诗文记载最早的树种之一。诗经当中提到，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自古以来，凤凰是百鸟之王，梧桐作为它唯一的栖身之地，可以说是一种祥瑞树，能给主人带来幸福和好运。所以在古代，人们就大量的种植梧桐，有梧桐引凤之说，寓意天降祥瑞。相传梧桐是雌雄一株，梧为雄树，桐为雌树，两相偕老，同生共死。这样一个自然的景物，在文人的眼里便寄予了爱情的审美寓意。遗憾的是，梧桐常暗示着爱情的失落。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当中的诗句，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这里梧桐作为连理枝的意象，象征着意中人现实中无法实现相伴相随。同时，梧桐树是秋天里最早落叶的，伤春悲秋历来是文人多愁善感的体现。梧桐代表着文人的悲秋之感，离愁别绪争相交织于心。比如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生动地写出了李煜这位亡国之君幽居在一座寂寞深院里的落魄之象。总之，梧桐这个意象烘托了一种氛围，丰富了诗词的内涵。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望尘莫及，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望着远去的人马行走时扬起的阵阵尘土，却不能追上他们，比喻远远地落在了别人的后面，相差甚远，无法追上。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中的《赵咨传》。书中说，赵咨字文楚，是东汉东郡的阉人。汉灵帝时曾几度出任敦煌的太守，后来因病辞官回家，公率子孙以耕农为养，后又复出做官，任东海相。去东海赴任的路上要经过荥阳，当时的敦煌县令曹浩得知赵咨要经过荥阳，特地专程在路口等候，想与赵咨好好的叙叙旧情。因为他俩相识，而且曹浩曾经受到赵咨的推荐去参加选拔官吏的考试，所以曹浩自然是十分的高兴，想请他在荥阳稍事停留，彼此谈谈。想不到赵咨到达荥阳后，见了曹浩连车也没下就走了。曹浩想送他到十里外的长亭，但只看见车马行路扬起的尘土滚滚，他们早已经走远了。曹浩对一旁的主妇说，赵咨很有名望，今天路过这里而不做停留，我这当县令的必然为天下人所耻笑。说着丢下他当官的印绶，追至东海去了。现在人们习惯上把望尘不及的成语说成是望尘莫及。

你是我生命的力量，你是我身体的顿挫，你是我肌肤的清泉，你是我肢体的命脉，你是我五官的光辉，总之你就是我的全部，离开你我就支离破碎了。

他自己的身世得来的感慨呀、啊。他忘不了北周啊，忘不了北周，那不就是对大隋存有二心吗？要知道开皇二年的时候，沙钵略可汗大举进犯隋朝，不就是因为大义公主，当时还叫千金公主，撺掇着要给娘家报仇吗？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

0: 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2: 那现在呢，都兰的势力逐步强大起来了。如果大义公主还是念念不忘复仇，还是忘不了北周，还在从中挑唆的话，那肯定会对隋朝构成新的威胁呀。想到这里呢，隋文帝就开始对大义公主警惕起来。根据史书记载啊，开皇十三年这一年，有一个叫杨钦的啊，隋朝的犯人就偷偷的跑到了突厥。一到突厥的地界，他就啊要求见大义公主，说有重要信息要转达给他。那大义公主就接见他吧。一接见，什么信息呢？杨钦讲啊，说大义公主啊留在隋朝的那个姑姑宇文氏和他的姑父，就是前北周的驸马都尉刘昶，这两个人现在对隋朝心怀不满了，打算在内部起兵反隋，希望大义公主那儿能予以接应。他呢，就是刘昶派来的特派员，现在特别向大义公主转达此事。那如果说隋朝内部真有这么一个叛乱活动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那我们得交代一下，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谓前北周驸马刘昶这个人存在不存在呢？是存在的，这是确确实实有的一个人物，而且在隋朝也是一个大将军，本来还不错。可是到开皇十三年的时候，他已经是又老又病，根本就干不成什么事了，生活自理都困难了。那为什么还有人说啊他想要造反呢？其实就因为刘昶生了一个不成器的儿子，叫刘居士。这刘居士那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一个恶少。刘居士也有一帮追随者，300人啊。刘居士每天带着300个党徒就在长安街里横行霸道啊。这也罢了啊，到春天的时候组织这帮人春游去。那一般人春游到哪儿去啊？到什么曲江池啊，反正好地方嘛。他们去哪儿呢？他们去北周的故城。我们讲过，隋朝建国之后修了一个大兴城，北周原有的宫殿就不用了，废弃了。好，刘居士就带着他这300党徒到了北周原来的正殿未央殿前面，自己面南而坐，然后让他这300党徒排成2班，在这儿对着他跪拜。这是干什么呀？这是过家家，办皇帝呢。一般人办皇帝还有一说，可是刘居士办皇帝就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他爸爸刘昶那是北周的驸马呀，是有这么一个身份的。所以当时就有人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了，说刘昶刘居士父子想要谋反，念念不忘要当皇帝，要恢复北周。那现在呢，这个杨钦这个逃犯就是把这么一个传闻添油加醋的报告给大义公主了。那大义公主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啊？那如果我们看的话，这纯属无稽之谈。刘居士说他是一个坏孩子不假，但是要说谋反，那还距离10万8千里的。说内外勾结，有预谋有计划的谋反，那更是一点沾不着边。但是大义公主她没有我们这么多信息渠道啊，她就听杨钦一个人的呀，而且呢她又为娘家报仇心切呀，所以呀就一厢情愿的把这个不靠谱的消息当真了。那既然姑姑姑父有心起兵，我这儿啊，我是突厥的可可敦呢，我怎么能不支援呢？他很想支援，很想支援，那就得让都兰可汗发兵啊。可是都兰可汗我们刚刚讲，一直跟隋朝还是保持友好关系的， 怎么样才能撺掇这个都兰可汗发兵呢？公主想来想去，就启用了一个人，谁呢？他自己的情人，一个胡人。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那都兰不是受了大义公主的诱惑啊，还想着让杨钦做特使跟那边里应外合呢嘛，所以当然要保护杨钦呐，就撒谎说呀，检校课内无此色人。那我们很重视啊，我们去查了一圈了，我们所有的外来人客之中没有你说的这个人呢，不承认。长孙胜一看可汗不承认，二话没说下去了。下去干什么去了呢？收集情报去了。怎么收集？有钱能使鬼推磨，弄了一点钱交给了这个都兰可汗手下的一个达官，就是一个首领。那这个达官没有什么气节，马上就把杨钦窝藏的这个帐篷指给长孙胜了。好，长孙胜就等到当天夜里月黑风高，带着几个伙计就奔那个杨钦躲藏的这个营帐去了。到那儿，杨钦正睡觉呢嘛，结结实实捆成个粽子，捆到这个都兰可汗面前了。你说没有，我自己给你找出来了。都兰可汗很尴尬呀，这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的啊。可是啊，这还不算呢尴尬的事儿还在后头。长孙胜这时候就开始发问。

说可汗呐，我其实知道您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呢？那肯定是因为大义公主让您这样做的呀。问题是，您怎么就那么相信大义公主呢？您知道不知道她一直在骗您呢？她一定是跟您说我们隋朝内部不稳，杨钦是特使，然后咱们里应外合去打隋朝，是不是这样说的？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您，她说那些全是假的，我们隋朝内部安定团结的很啊。他为什么用假情报来骗您？那是想要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想要挑拨我们大隋和你们突厥之间的友好关系。而且我还要告诉您，大义公主不光在政治上欺骗您、利用您，在感情上她也一直在欺骗您和利用您呢。您知不知道您身边这个甜言蜜语整天围着您转的安岁家，那就是大义公主的情人？接着就开始爆料啊，一桩桩一件件证据就出来了，就差展示录像带了啊。他督览这一下子可太没面子了，我的可可敦跟胡人私通，我居然不知道，让千里之外的隋朝人知道了，这脸往哪儿放啊？当即就恨不得杀了大义公主啊！那没杀，没杀怎么办呢？啊，不解气。本来长孙晟不是索要杨钦吗？现在呢，这个都兰可汗把那安岁家也给绑起来了，说这两个一块儿你带回去吧，你爱杀就杀，爱剐就剐，千万别让他在我眼前出现了。就这样呢，长孙晟成功的就离间了都兰和大义公主之间的关系了。因为突厥民族和中原民族不太一样，他对贞操没有那么看重啊，很可能过不了几天，公主这儿再跟都兰赔个礼道个歉，这个事情也就过去了，都兰还会念在公主这些年尽心尽力的辅佐自己，让突厥逐渐变得强盛的这份功劳，继续和公主保持友好关系。那怎么样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时候啊，隋文帝就用计了。用什么计？美人计啊。长孙晟这边使团刚走，第二个使团过来了，上一个使团是从突厥这儿要人的，这第二个使团是给突厥送人的。送什么人？送美女啊。怎么送呢？这个使者一到都兰面前，先向他宣读皇帝诏书。皇帝诏书内容是什么？废黜大义公主，从此这个女人不再是我们大隋的公主。把这个诏书宣读完毕，使者一挥手，马上后边出来四个美女。这是什么呀？说这是我们皇帝给可汗的礼物呀。虽然大义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公主了，但是隋突友好不能变，我们还想继续跟突厥保持良好外交关系啊。其实我们想一想，隋文帝这是想干什么？隋文帝这是在怂恿都兰杀大义公主啊。为什么这么讲？先废黜公主，这是告诉都兰，以后大义公主已经不再受我们的外交保护了，你爱怎么样怎么样，不要怕她影响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那送这美人又是干什么呢？这送来的就是大义公主的替代品呢。我们一般讲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现在人家先把新的给你送来了，这旧的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所以其实是在怂恿都兰可汗杀人。那都兰可汗上钩没有呢？一半一半吧啊。首先他确实是被这四个啊年轻貌美的姑娘给迷住了，整天围着这四个美人转，把大义公主确实是抛在脑后了。但是在另一半，在另一个层面上，他也并没有真的废掉大义公主，那当然更没有杀她。所以名义上大义公主仍然是突厥的可可敦，这让隋文帝太郁闷了，这都兰怎么这么没有丈夫气概呢？

那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呀？大玉公主只要活着就是隐患，可是现在隋文帝想尽了办法，大玉公主就是死不了。就在他觉得已经无计可施的时候，突厥内部出了一个野心家，最终就帮隋朝把问题解决了。野心家是谁？就是都兰的堂弟突利可汗。此人名叫冉干，是这个都兰的叔叔，就是沙伯略之后莫贺可汗的儿子。这个人受封在北方，所以呢是一个小可汗，是都兰手下的小弟。不过此人虽然地盘小，野心却不小。他看着都兰这几年依靠隋朝搞得顺风顺水，蒸蒸日上自己就也想跟隋朝攀点亲戚，也为自己的发展谋一个更大的空间。所以呢，这时候就悄悄地派了一个使者到隋朝来求婚来了，说我们挺羡慕公主的，也给我们一个公主吧。那要不要跟这个小可汗通婚呢？隋文帝当时一点这个概念都没有，心里也没有想清楚。可是不管以后怎么做，现在先暂时利用一下他吧。于是隋文帝就让人跟这个使者讲，你回去报告你们的可汗，我们大隋就恨大义公主，你们要是能帮我们把他杀掉，我们就把公主给你们。突利一想，我试试吧，就去了，找都兰了，劝都兰。怎么劝？内容其实跟隋朝人说的都一样，说大义公主你看背着你跟胡人私通，搞得尽人皆知，我们突厥多没有面子呀，这样的人留他何用啊。另外呢，他现在已经是隋朝人的心腹大患了，你又跟隋朝友好，你留着他以后两国关系也是不好相处。同样的一番话，隋朝人要说出来，都兰肯定先有警惕心。隋朝人到底想干什么？背后的目的是什么？警惕心之外还有逆反心，凭什么我们家的事儿要你说了算？所以你越劝他越不成。可是突利来劝就不一样了，这是亲堂弟呀。都兰对他不设防，被他说的呀火就窜起来了，也顾不得大义公主这些年对他的辅佐之功了，提着刀就奔可贺敦的大帐就去了。到那儿啊，手起刀落，大义公主就死在了都兰的刀下。大义公主一死，都兰可汗马上第二次求婚了。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3: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按多兰的想法很简单啊，你们说大义公主不好，我也把她杀了。你们信不过干女儿，应该信得过亲女儿。那你现在就嫁一个亲女儿给我好了，啊，嫁不嫁？当时隋文帝心里没想清楚，怎么办呢？集思广益吧，让大臣都发表意见。当时主流意见是什么？主流意见是再嫁一个公主，亲公主，给都兰。为什么呢？都兰势力大呀，他就代表了突厥呀。如果我们把公主嫁给他，那是在他身边安一个钉子呀，安一个眼线呐，而且还可以营造出一个亲随的气氛呐。以后公主运气好的话，再生下儿子来，那他们突厥的可汗就是我们外孙子了啊。如此一来啊，世世代代友好，这不就可以实现了吗？主流意见是这个。那我们既然讲主流意见，就一定有非主流意见。非主流意见谁提出来的？长孙晟。长孙晟是坚决不同意这样做。为什么？长孙晟就讲了，雍于驴就是都兰可汗这个人，这是一个靠不住的人，他反复无常。现在之所以提出要和我们联姻，是因为他正跟西边的达头可汗在那打仗呢。那哪一天他要强大到无需借助我们就可以自立的地步，他一定会掉过头来打我们。那如果现在我们满足他的心愿，把公主嫁给他的话，那是足以助长他的威风啊。他有了我们的帮衬，有了这个威风，那他再打达头也好，打这个染干也好，那都会更加不费力气。那如果说一旦他打这两个都不费力气了，把他们都征服了，他下一步就会来对付我们了。所以我们要嫁公主给他，那叫什么呀？那叫养虎一患呢。所以不能给他，不能给他，那给谁呢？长孙晟讲啊，我们不如给突利呀。说突厥一共是三支势力，东边这是都兰，西边是达头，北边是突利。都兰最强，达头次强，突利最弱。如果我们现在把公主嫁给突利的话，他势力弱，和亲之后只能依附我们，我们再慢慢的招诱他，让他往南迁，迁到都兰的地盘上，让他跟都兰抗衡，这样我们不就安全了吗？这叫什么呀？这叫做扶弱抑强啊，这才是长久之计啊。他就提了这么一个建议。那我们也知道，真理有的时候就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长孙晟就是一个好例子。隋文帝一听这个主意高啊，比前一个主意靠谱多了，就按这个政策执行吧。那具体怎么执行了啊？首先对都兰这边，不仅不给公主，给他此前的那些物资也逐渐停掉了。那都兰失去了隋朝的支持，再跟达头打仗的时候就不占优势了，慢慢就衰弱下来了。那对突利这边呢，跟他讲，我们以前答应过你们，只要帮我们干掉大义公主，就把公主嫁给你。好，你做到了，我们大隋更不会失信啊，我们准备嫁公主给你。不过呀，你不能着急，你得做好准备。怎么叫做好准备呢？说我们隋朝的公主是文明人啊，那你得学文化，你要不学文化，以后你跟我们公主没有共同语言。怎么学文化呀？这几年啊，突利可汗就一批一批的啊往隋朝派使臣，派一批，隋文帝就办一批学习班啊，把他们都送到这个太常寺去学习都礼乐，当留学生来培养。为什么要这样做啊？这叫输出文明，在突利那边培养亲随派啊。就这样培养了几年之后，到开皇十七年，隋朝终于觉得差不多了，就把宗室之女封为安邑公主，嫁给了突利可汗。而且呢，为了 离间秃利和都兰的关系，还特别把婚礼搞得非常的隆重。而且婚礼过后就招诱秃利往南迁徙了，迁徙到哪儿呢？都金山，就是今天蒙古国的杭爱山脉这一带，这是当年都兰的旧地盘啊。都兰一看这种情形，可是气坏了，他就说呀，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我是突厥的大首领，这在染干我的小弟都比我有面子了呢，是可忍孰不可忍呢？这时候他看得很清楚了，不光是隋朝抛弃了他，他的弟弟也欺骗了他，背叛了他呀，怎么办呢？这时候都兰终于意识到了自己情况很危险了，四面是敌呀，西边达头可汗那是敌人，北边突利可汗这是敌人，南边大隋还是敌人，那不能几面作战几面树敌呀，啊，两害相权取其轻吧，这时候到底跟谁交朋友，把谁视作敌人呢？都兰可汗决定啊，无论如何要打一打隋朝，打一打投靠隋朝的突利，出这一口恶气。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判断，他就啊跟达头捐弃前嫌，投靠达头了，和达头联手，一定要打一下隋朝。那我们知道都兰很强，达头很强，现在强强联手对着隋朝就下来了，隋朝会怎样应对呢？北方草原还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请看下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为您播出；承德以赛韩霸精神为引领践行正确政绩观系列报道；倡路惠民，铺就民生幸福路；爱心助老暖人心，县政协委员开展爱心助老捐赠活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3: 承德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躬身践行赛罕坝精神，坚持交通先行，打通发展大动脉，畅通城乡微循环，赋能产业发展、民生提质，让绿水青山化作百姓增收致富的底气。近日，承德新闻系列报道，承德以赛罕坝精神为引领践行正确政绩观播出；倡路惠民，铺就民生幸福路。
4: 眼下，承客高速围场段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路基填筑

0: 桥涵施工隧道掘进多点同步推进。
1: 目前乘客高速工程已经过半，计划2027年建成通车。这条公路的建成后，将成为串联北京煤厂坝上以及内蒙中部的快捷通道。
0: 乘客高速建成后，为承德一环八设高速路网布局画上关键一笔。多年来持续之密的交通网络，不断释放发展与民生双重红利。丰宁满族自治县大滩镇老杨圈村毗邻章城高速，连片发展民宿产业。
2: 我们的客源从最初以京津冀地区为主，拓展到山东、江浙等更大范围，而且政府也非常支持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从国道到村里的道路也修成了柏油路，现在一到暑期基本都是客满。
0: 便捷的交通已然成为激活坝上旅游业发展的关键引擎，如今这里涌现出中国马镇、天马飞行小镇等一批以马文化为特色的优质文旅综合体。在天马飞行小镇，新扩建的赛马驯养配套设施已经投用，未来可以更好地承接全国性马术赛事。
3: 今年我们已经确定的呢是6场比赛，预计可以吸引1800名左右的专业骑手来参赛，直接和间接吸引的游客呢能达到7万人次。
4: 十四五期间，县里投入6500万元深耕马文旅基建，去年吸引来20多万游客，带动就业3000余人，人均年增收15000到25000元不等。
0: 文旅资源更成为县域特色产业向外突围的物流大动脉。进入6月，平泉各大食用菌大棚菌香四溢，菇农穿梭棚间，有条不紊的采摘分拣。
5: 这是头茶菇已经上市了，因为品相挺好，加上我们这交通特别便利，今年达到4.8到5块。
0: 新鲜香菇采摘后，依托高速冷链物流直达全国，彻底解决了生鲜外运保鲜难、效率低的难题。经过40多年深耕发展，平泉的月下香菇产量占全国同期出菇总产量近50%，全产业链产值破114.9亿元。
6: 目前呢，依托完善的交通和冷链体系，本地鲜菇最快4到8小时抵达京津冀市场，26小时抵达广州、深圳市场，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及损耗率，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
0: 路路通，百业兴。如今承德构建起高速、高铁、航空3位一体的立体交通体系，全市4号农村路建设体量与成效位列全省第一。俯瞰承德大地，从坝上草原到龙化温泉小镇，文旅业态遍地开花。从深山孤棚到邻国田园，乡村优品县县皆有。截至2025年底，承德接待游客1亿401万2000人次，旅游总花费1308.9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9449元。以赛罕坝精神凝聚绿色发展合力，承德把生态优先贯穿高质量发展全过程，推动生态资源向生态资产、生态资本高效转化，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书写出新时代绿色答卷。
7: 赛罕坝精神就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如何树立政绩以及树立什么样政绩的这个核心命题。我们承德呢，就要以此为指引，立足我们生态强势的这个底色，传承精神内核，锚定为民初心、实干路径、长远发展，坚持生态、产业、民生协同共进、一以贯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书写生态强势、魅力承德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8: 尊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切实关爱老年群体，传递社会温情，7月14号，县政协委员走进土城民政事业服务中心，开展爱心助老捐赠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氛围温馨，来自各行各业的县政协委员心系养老事业，勤牵孤寡老人，为老人们送上总价值约16000元的生活物资，切实为在院老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保障，让老人们真切感受到社会的关怀与温暖。点滴善意汇聚暖流，爱心善举温暖桑榆。 此次公益捐赠活动充分展现了县政协委员履职为民、热心公益、关爱老人的良好风貌。下一步，县政协委员们将持续关注养老服务事业，常态化开展助老公益活动，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幸福晚年。
9: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些年我们的发展成效很显著，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冷静一想，是不是党的凝聚力、群众的向心力就同步提高了？是不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我们都有经历，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某些方面比10年前、20年前、30年前更突出了。问题出在哪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我看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了，对群众的感情变化了，作风问题突出了。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了你。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号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5页。为官不易，要正确理解，应该理解为用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不易，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不易，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督不易，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不易，这样的理解才是正确的。有的干部出现为官不为状态，原因不在于我们对干部的要求提高了，管理严格了，而在于这些干部还没有摆正位置，没有认识到当干部就是做公仆、做人民的勤务员，头脑中还有当官做老爷的封建意识在作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公仆，一要为公，不能有私心；二要为仆，不能有官气。公仆对人民负责，天经地义。这种关系不能颠倒。任何党员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当官做老爷的权利。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向广大党员干部讲清楚，而且要经常讲，反复讲。在听取兰考县和河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年8月27号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
0: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10: 首先关注要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13号对外发布，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13号，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形成主体壮大、载体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康复辅具产业发展新格局。

0: 局。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
1: 2026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发布101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较去年同期增长23%，启动401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区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0: 13号，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嫦娥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抵达文昌航天发射场。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号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1: 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受强降雨影响，辽宁沈阳、抚顺、锦州、铁岭、盘锦13号全市停课、停工、停业。水利部13号针对辽宁、吉林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极端强降雨影响，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4个乡镇共9个村子道路大面积水毁，交通中断，约1800名村民出行受阻。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海南禁止发布15湖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湖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13号，我国发布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3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通过底层架构创新，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体。据中国石油13号消息，位于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的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1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7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30亿元。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7下8上防汛关键期7月16号至8月15号，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西藏东部、新疆南部等地降水偏多。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刷新历史极值的可能性持续增大。本次厄尔尼诺将对我国气候等产生显著持续性影响。中国人民大学13号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北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审核工作已全部结束，进入公示及落户办理阶段。积分落户申请人可登录积分落户在线申报系统，查看本人最终年度积分及排名。
0: 最后关闭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可通行。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应就维护这一重要国际水

道的安全获得补偿。特朗普还称，由于伊朗方面未能履行双方此前达成的协议，美国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打击。13号，伊朗对美国位于海湾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美国持续袭击伊朗的回应。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13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日在萨那国际机场劫持了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据韩联社13号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年。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晴，西北风2-3级转3-4级，17-34摄氏度，大滩12-29摄氏度。鱼儿山12-30摄氏度，万盛涌11-29摄氏度，草原11-29摄氏度，外沟门13-32摄氏度，窟窿山16-33摄氏度，小坝子15-32摄氏度，四岔口14-33摄氏度，五道营15-33摄氏度，土城17-34摄氏度。黄岐16-33摄氏度，苏家店15-33摄氏度，杨栅子16-33摄氏度，汤河17-35摄氏度，将军营16-34摄氏度，选营15-34摄氏度，西关营17-35摄氏度，胡麻营18-35摄氏度。黑山嘴19-36摄氏度，天桥19-36摄氏度，石人沟19-37摄氏度，王营16-33摄氏度，北头营16-33摄氏度，凤山17-34摄氏度，波罗瑙18-35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晴，西北风2-3级转3-4级，17-34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一顶牛仔帽为什么成为中国走向开放的象征？1979年，一个美国西部牛仔之夜，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马术竞技场上，以中国副总理身份访问美国的邓小平戴着一顶乳白色的牛仔帽，面带微笑向观众挥手回应致意的一幕，定格在中国外交史上。这一幕改变了当时人们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传统看法，这顶牛仔帽也成为很多人心目中中国重新拥抱世界、走向开放的象征。是自访问前一个月，这个东方之国刚刚重启国门，中共11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中国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此后1984年，中共12届三中全会将实行对外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共18大以来，以更大力度实施对外开放。中共19大进一步向世界宣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40多年来，重新拥抱世界的中国，开放之门越开越大。从创设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到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从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到自贸试验区、自贸港，从沿海沿边到内陆腹地，中国从推开一扇窗到敞开怀抱，实现全方位开放。1978年，松下电器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企。1980年，中外合资企业001号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在北京挂牌成立。1983年，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联合成立北京吉普，成为第一家吃螃蟹的合资车企。如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额达2120亿美元。对外开放改变着中国民众的生活，从中山装、军便装到西装牛仔，从满街蓝黑灰绿到姹紫嫣红，跨越国界的潮流时装悬挂在中国人的衣柜，从日餐、韩餐到法餐、意大利餐，各具特色的异域美食丰富着中国人的舌尖体验。如今清点鼠标、海淘更可买全球，世界各地的特色产品可即刻跨越重洋走进中国家庭。对外开放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看世界。从1978年重启向海外公派留学人员，到成为全球最大留学生来源地，已有数百万中国留学生到世界各国求学。从遥不可及到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中国公民的出境游40多年来爆发式增长，成为海外最大的流动群体。对外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对外开放也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标志。诚然，这期间曾有入世是否是狼来了的迷惑，也伴有外界对中国是否会停止开放、回归封闭等质疑。但是中国以越来越开放的实际行动说明了自己的选择。
我们的事业是向世界开放学习的事业，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成功。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不封闭，不僵化，打开大门搞建设，办事业。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会见外宾时便重申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释放出新时代开放永不止步的强烈信号。此后在国际国内

多个场合，习近平不断向世界传递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强烈信号。面对百年变局下的

支持。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两链梗阻，筑墙脱钩，论沉渣泛起，中国提出构建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以做好自身小环境，改善全球化大气候的逻辑，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正如习近平一再表达的，绝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还是封闭，携手共进还是后退自保，在世界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如何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从四十多年前邓小平戴上的那顶牛仔帽，或许能读懂当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出的选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0: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0: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峰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

0: 药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2: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较大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3: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新电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4: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5: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 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

0: 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水。

0: 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1: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3: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2: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3: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4: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6: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5: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7: 对站内45列普速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啊，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目前这2条河已经出槽，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尽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8: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志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志市。上志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志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0: 未来2天，上志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今天。

0: 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黄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0: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2: 在这个台风巴威东部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3: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0: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3: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0: 本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1: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四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十三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三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十三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3: 欧盟十三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十三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0: 儿童仍然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4: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0: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4: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十三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3: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3: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十三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

0: 巨等压力。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开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桦，红叶，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我们三人决定按原路回去，进入盗洞，爬着爬着，忽然发现，原本倾斜的盗洞，竟然变成了一处墓室的平地。望着身处的古怪墓室四周，就连一向什么都不在乎的胖子也开始害怕了。胖子问我：“
3: 老胡，这什么地方去？”
2: 我看了他一眼，说道：“
3: 你问我，我问谁去？我记得清清楚楚，
2: 咱们是从古墓名殿正中的盗洞跳下来的，应该是一个不太高的竖井啊，连接着下面倾斜的盗洞。
3: 切，怎么跑这儿来了去？”怎么了这？
2: 大金牙嘬着牙花子说：“
3: 那还有错吗？这明殿上面 就这么一道洞，就在正中的虚位上，旁边应该是墓主的棺椁。咱们在明殿里整整转了三圈了，除了道洞之外，地面上又哪儿还有其他的通道啊？这真撞上鬼打墙了。”
2: 我对他们两人摆了摆手，现在疑神疑鬼的没有用，而且这绝不是什么鬼气墙这么简单。唐代古墓的名殿里出现了西周的棺椁，难道我们所在的这间墓室也就是西周的吗？看那墓墙上的岩画，竟是一些表情怪异的人脸。这间狭窄的墓室，或者说是墓道上

肯定同明殿中的人面石椁有一定的联系。我们进入唐墓明殿之后，就为了节省能源，三只手电筒只开着大金牙的一只。这时候大金牙把手电筒交给了我，我在原地点燃了一支蜡烛，打着手电观察附近的环境。我们所在的应该是一条墓道，两侧绘满红色古岩画的墓道，那些图画的笔画颜色嫣红似血，鲜艳如血。

0: 如果这条墓道是西周时期的，就算保存的再好，也不可能达到短都笔直的延伸下去，望不见尽头。墓砖都是巨大的岩石，古朴凝重，不似唐墓的豪华精致，却另有一番厚重沉稳的王者之气。马金亚知道我熟悉历代古墓的配置布局，便出言问我这条墓道的详情。我摇了摇头，对大金牙说道：
1: 呀，我现在还不敢确定，
0: 如果咱们在明殿中发现了那具石椁确实如你所说是西周的古物，那么这条墓道也极有可能与那石椁是配套的，都是西周的东西，尤其是这墓墙上所绘的图案和那石椁多有相似之处啊。胖子说道：
2: 我敢打赌绝对是一码子的事儿。他妈的，那张大脸看一眼就能记住一辈子，那似笑非笑冷漠诡异的表情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抠出来的。
0: 我对胖子说：
2: 小胖，哎，你说的挺有道理，不过你看的不仔细，咱们在明殿中所见的石椁上面共有五张石雕的人脸，表情都是一样的，你再仔细瞧瞧这墓道中的岩画，表情啊却没那么单一喽。
0: 墓墙岩画上所表现的是一张张略微扭曲的人脸，并不都是如明殿中石椁上那样，石椁上的五张人脸皆是面无表情，冷漠中透出一丝怪诞，而墓墙上的每一张人脸都略有不同，有喜有忧，有哀有怒，有惊有伤，但是无论哪一种表情都和正常人不同。胖子借着蜡烛的光亮看了几张墓墙上的人脸，被我和大金牙说道：
2: 老胡啊，我仔细一看，哎呦，觉得这些脸怎么那么个不对劲儿呢？不管是什么表情都，哎呀，怎么说呢，我心里明白哪儿不对，但是形容不出来，这些脸的表情都透着那么哎呀。
0: 我也看出来了那些脸的异样之处，见胖子半天憋不出个屁来，便替他说了出来：
2: 都那么假，显得不真诚，不管是喜是怒都他妈的显得假，像是装出来的而不是由心而生的，对不对？
0: 我这么一说，大金牙和胖子都表示赞同。胖子说道：
2: 没错，哎，对，假就是假。哟，还是你老胡眼毒啊，其实我也看出来了，不过肚子里的词儿太多卡着了，哎，一时没想出来啊，一时没想起来。哎，
0: 大金牙说：
2: 哟，这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啊，笑中透着奸邪，怒中透着嘲弄，咱们这些做生意的人平时与客人讲价就得装真诚，装掏心窝子的，我觉得咱当时那表情就够假了，但是与这墓上所绘的人脸相比呀，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这种表情中透露出来的假模假样的神态，根本就不是人类能做得出来的。
0: 大金鸟的最后一句话使我心中感到一阵寒意，望着那些壁画上的人脸，对胖子和大金牙说道：
2: 我有一种感觉啊，就是想不出来什么人的表情会是这么古怪，唱戏的戏子也没有这样的脸呢。
0: 我觉得咱们现在所面临的处境与这些脸有一定的关系啊。
2: 哎，可是这些脸又象征着什么呢？
0: 我虽然经常标榜自己是正宗的魔镜小辈，却只对看风水、寻龙脉、觅宝典这方面的事情在行啊，其次是从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所学的，对历朝历代的墓穴布置十分熟悉，但是涉及到一些文化因素、历史背景、文物鉴定则都是一

0: 知半解，就算是一知半解，还多半是凭自己的猜测乱想的，没有半点根据啊。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巨脸石果，以及木墙上这许多古怪表情的人脸画像，我除了有一些直观的感觉之外，一无所知啊。这方面我远远不如大金牙了，虽然他不是专业的考古人员，至少还有着经营古玩界多年的经验呢。我对大金牙和胖子说，小胖，今年我看这古墓中匪夷所思之事甚多，咱们这么乱走乱逛的不是个办法，要是这么乱闯，说不定还会遇到什么异状呢。现在咱们必须想点对策了。胖子问道，
1: 老胡，你是不是有什么好办法？要说就快说，
0: 别卖关子了行不行？
1: 我也不瞒你，我他妈的现在有点害怕。
0: 我知道胖子不是轻言恐慌之人，他要说出害怕两个字儿，那是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局面无从着手。虽然生命没受到威胁，但是神经已经快被折磨得崩溃了。于是我对胖子说，
1: 我眼下还没想到什么办法。
0: 找出应对之策的前提是取决于咱们先搞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现在就好像在战场上打仗，咱们这个遇到了埋伏，我明敌暗，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没有还手的余地。因为咱们不知道面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胖子无奈地说道，
1: 哎呀，现在咱们仨就像三只落在别人手中的小老鼠啊，
0: 被人摆布的昏头转向的，却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下回不带武器炸药，我是绝不再进古墓了。我苦笑道，
2: 要是咱们还能有下回再说吧。
0: 我又问道，金瑶，
3: 青爷，我看咱们现在虽然处在一个古怪的环境中，但是暂时还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只要理清头绪逃出去一定不是问题。
0: 你毕竟没有白白倒腾这么多年名气呀，能瞧中的人面石果是西周的东西，
3: 这你能具体说一下吗？咱们分析分析，说不定就能想出点办法来。
0: 大金牙这时候反倒没像胖子这么紧张了，他和胖子不同，胖子是不怕狼虫虎豹纵得僵尸的，只怕那些不着利处的东西，说简单点就是怕动脑子。而大金牙最怕的就是那种直接的威胁。这唐代古墓中虽然凭空冒出来不少西周的东西，只是非常奇怪，但是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或者可以说这并不会立刻直接要命。所以大金牙虽然也感到了紧张与恐慌，但是暂时还是可以应付这种精神上的压力的。此时大金牙听了我的问话，稍稍想了想，便对我说道，
4: 姑爷，这你也知道的，咱们在北京倒腾玩意儿，普通的就是明清两朝的居多啊，再往以前的价值就高了，而且都是私下交易，不敢拿到古玩市场上转手啊。到唐宋的名气在咱们这个行里那就已经是极品了，再往唐宋以前的老祖宗的物件基本上可以算是国宝了，倒买倒卖都是要掉脑袋的。我做这行这么久，最古的只不过经手过几件唐代的小件儿。
0: 我见大金牙竟说个不着边的，便又再问了一遍，
4: 这么说你也吃不准那人面石果是西周的东西了？
0: 大金牙说道，
4: 我当然是没有经手过这么古老的名器了，这种西周的石果要说值钱嘛，可以说是价值连城呢，但是问题有没有人敢买呢？要是卖给洋人，咱们就是通敌叛国的罪名了，所以对咱们来说其实它是一文不值啊。我虽然没倒腾过西周的东西，但是有时候为了长长学问长长眼力，我经常看这方面的书，也总是去参观博物馆，提高提高这个我的这个业务能力。对于这些古物啊，我也算是半个专家了。这石果是

0: 西周的东西，这我是不会瞧走眼的。关于这点我可以打保票，以人面作为器物装饰的，在殷商时期曾经是盛极一时啊，很多重要的礼器都会见到人面的雕刻的。我祈祷，你刚才不是说那人面石椁是西周的吗？我如果没记错，殷商应该是在西周之前呢。这石椁究竟是西周的还是殷商的？麻烦您把舌头捋直了，说说清楚行不行？大金牙说道：“
1: 哎呦，哎呦，我的爷，您倒是听我把话说完呢，这急啥呀你？
0: 这种装饰啊，兴盛于殷商，一直到三国时期，都还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器物上用到。”但是时代不同，它的特点也就有所不同了。咱们见到的那具石椁便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你知道是什么特点吗？
2: 我对大金牙说道：“
3: 哎呦呦呦呦，金爷，瞧您这不是寒碜我了吗？我要是能知道有什么特点，我还用得着请教您呢。”
2: 大金牙说道：“
3: 哎呀，这您瞧我这嘴习惯成自然了，怎么说都是倒腾古玩那一套的说辞，故作姿态，故作高深，好把麦叔给砍昏了，砍服了，然后再下手宰了一刀。”
2: 胖子在旁边说：“
0: 就是老秦也真是够可以的，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这个场合咱们别砍大山了，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实话实说，实打实的说。”
2: 大金牙是连连称是啊，便接着我们刚才的谈话继续说道：“
3: 我不是做考古的，要说别的我也不敢这么肯定，但是这西周人面的特点是十分的明显啊。我曾经在洛阳博物馆看过介绍，留下的印象是非常之深刻的，所以我敢断言那个人面石椁就是西周的。”
2: 西周人面雕刻装饰的最大特点在于面部线条的流畅和顺滑，没有性别特征，只有耳朵是大于常人的，但是从面部上瞧不出是男是女，是老还是少。并且中国历代唯有西周崇尚雷纹，在明殿中看那石椁底部一层层的竟是雷纹的装饰，可以说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了。反观西周之前殷商时期出土的一些文物，其中不乏配有面部雕刻或纹饰图案的，但是都显得苍劲古朴有余，顺滑流畅不足，而且性别特征明显，缠眉圆眼、大鼻宽口者为男子，这是取材于皇帝四面传说的。汉代之后的人面石纹以及雕刻，面部特征更为明显，男子的脸上都有胡须。我听了大金牙的话，明白了他的意思。从殷商开始便有人脸的雕刻铸造的工艺了，唯独到了西周的时期忽然出现了一种诡异的无性别脸部造型，之后的审美和工艺又回归到了先前的风格。我问大金牙，
0: 为什么单单是西周这一时期会出现这种变化呢？
2: 大金牙表示那就说不清楚了，那得找专家去。他虽然能看出来石椁上的脸部雕刻属于西周的工艺造型，却说不清雕刻这种诡异的石脸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和背景所产生的。我又问大金牙，皇帝四面传说指的是什么？这个传说流传甚广，大部分研究历史和早期古董的都略知一二。大金牙答道：“
0: 顾名思义，这就是说皇帝有四张脸，前后左右各长一张，分别注视着不同的方向。另外，好像还有这么一说，是指皇帝派出的四位使者视察四方。”
2: 我说道：“
0: 哦，原来如此啊，不过这好像与明殿中的石椁扯不上关系啊。那石椁雕有五张人脸，椁盖上有一张朝着上方的，这会不会那张脸孔的造型是和木竹有关的？”
2: 我知道，问了也是白问。我们现在三个人都是云里雾里的，辨不清东南西北了。从大金牙的话推断，并不一定能够确认那具石椁与这些古怪墓壁属于西周时期的产物。大金牙见我半信半疑，补充了几句：
0: 如果这附近能找到一些鼎器，或者说是刻有铭文的什么地方，那就能更进一步确认了。
2: 胖子插口问道：
4: 哎呦喂，老金啊，你还懂铭文呐？平时没听你说起过，想不到你这么大学问啊。但是看你这发型，跟你这肚子里的学问不太相配呀。
0: 哎呦，我终于明白了，人是不可以貌相的。
2: 大金牙留的大背头，而且每天都抹很多油，一直被胖子取笑。此时见胖子又拿他的发型说事儿了，才想起来自己的头型半天没打理了，赶紧往手心里拓了两颗唾沫，把头发往后抹了抹，呲着金牙说：
0: 第二季懂可不敢当，不过如果找到铭文，我瞧上一眼倒还能看出来是不是西周的。
2: 三个人商议了半天，也没商议出个什么子丑寅卯来。眼前的墓道两边都可以通行，但是不知道连接到哪儿了。头上有个缺口，上边便是停放人脸巨椁的名殿了。我对大金牙和胖子说道：
0: 现在咱们的处境很尴尬，以至于根本搞不清自己在什么地方。
2: 不过如果这条墓道真是大金牙所说的西周建筑，那我倒是可以判断出这儿的大致格局。商周的古墓没有大唐的这么奢华，但是规模比较大，垒大石分大殿而建，而且是分为若干层，不是平面结构的。咱们刚进盗洞就被一堵大石墙挡住，那道又厚又大的石墙很可能是西周古墓的外墙，距离古墓啊有一段距离。不过我还是想不明白，他怎么就这么忽然间冒出来的。
0: 他妈的，这回想要出去还真是难了。哎呀，
2: 胖子说道：
0: 老胡啊，我看你也别想，这事儿不是咱们能想明白的。本来啊，我觉得咱们三个人的组合基本上是什么古墓都能摆平了。要技术你有技术，要经验有老金的经验，要力量，嘿，我这啊不是吹，我最起码能顶你们俩吧。
2: 大金牙插口道：
3: 技术经验与力量咱们都不缺，但是我觉得缺少头脑。
2: 胖子说：
0: 老金，你没听说过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吗？咱们三个人不是比臭皮匠强多了吗？
2: 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
0: 我看技术经验还有体力咱们都不缺，但是咱们还缺一位女神呢，一位幸运的女神。咱们的运气太次了，回去得想办法转转运。咱们也别跟这儿瞎耗了，越想越他妈的糊涂。如果是西周的古墓的结构，这最下边一层的墓道是通陪葬坑的，不会有出口的。我看还是先回到上一层的明殿，再找找盗洞的出口吧。
2: 胖子说道：
3: 这陪葬坑里是不是有什么宝贝啊？不如顺路先去烧上几件，回去再找盗洞也来得及嘛，啊，对不对？这个空手而回不是咱们的作风，否则岂不是白忙活一场了？
2: 大金牙说道：
0: 还是算了吧，胖爷，您那绑的肉厚不知道累啊，我这两条腿可是惯了牵了，咱们还是别没事找事儿啊。安胡爷说的，回去找盗洞才不失为上策。再说了，这地方如此古怪，谁敢保证这条墓道里没有什么陷阱机关呢？到时候咱们后悔都来不及了。
2: 胖子见我和大金牙都执意要爬回上层，无奈之下只好牵了两只鹅跟我们一起行动了，忽然说道：
0: 我说咱们是不是得把那石头棺材给撬了，看看那里边的死人是不是长了一张这个那么古怪的脸，说不定有个面具之类的，要是惊了可就值钱了。
2: 我和大金牙谁也没搭理他，这种情况下没有那份心情的。我拖住大金牙，把他推上了墓道的明殿， 我和胖子

0: 也先后爬了上去。明殿没有什么变化，那具雕着诡异人脸的大石椁依然静静地停放在角落里。我们把三只手电全部打开，搜索地面上的盗洞入口。整个明殿除了六只准备用来摆放六玉的石架以及角落中的石椁之外，空空如也，再也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无法想象啊，唐代的明殿中竟然摆着一具西周时期的石椁。胖子指着我们刚爬出来的方向说，
1: 这哪儿还有其余的出口啊，这
0: 咱们刚爬出来的地方不就是先前的那个盗洞吗？我打着手电低头一看脚下，确实啊，就是我们最早爬进来的盗洞，可怎么跳下去却又是墓道了呢？还没容我仔细想，大金牙也有所发现了。
1: 姑爷，您瞧，那石椁旁边多了一条台阶啊。
0: 我和胖子按大金牙所说的方位看去，果然在石椁旁边神不知鬼不觉的冒出一条向上而行的石阶。石阶宽阔，每一层都是整个大石条堆砌成的。我走到下边往上照了照，手电光柱就像被黑暗吞噬掉了，十几米外都是黑洞洞的，一点都看不到上面的情况。我再也冷静不下来了，便对胖子和大金牙说道，他妈这座古墓简直是出了鬼了，盗洞变成了墓道，唐墓明殿中出现了西周的石椁，这会儿又忽然这么平白无故地冒出来这么一个石头楼梯，我看咱们豁出去算了，一了百了，一条道走到黑，盗洞肯定是走不通的。如果这是西周的古墓，那么这条在石椁旁边的楼梯应该是通向古墓的最上层的，那儿和嵌道相连，也许可以出去了。胖子说，
1: 那还等什么等，我先上，你们俩跟着啊。
0: 话音未落，抬脚就上了楼梯，走上两步又忽然想起什么，回过头来问我，
1: 老胡啊，你刚才说那什么道来着，做什么用的？
0: 我和大金牙也迈上了楼梯，我边走边对胖子说道，嵌道说白了就是条隧道，修古墓不是得掏空山体吗，掏出来的泥土和石头都从嵌道往外搬，墓主入殓之后便把隧道封死，把修墓的工匠奴隶之类的人也都一并活埋在这儿，如果走运说不定能找到工匠们偷偷留下的密道，那就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三个人边走边说，走了大约五分钟，我忽然发现不对劲儿了。刚走上石阶的时候，我留意到第二阶的石阶的边缘有一个月牙状的缺口，可能是建造之时刻掉的。然而我们每向上走23级便会发现同样的一个月牙形的缺口，开始还没太注意，后来仔细一数，每23级便有一个，这绝不是巧合啊，我们可能是在原地兜圈子。我急忙招呼大金牙和胖子别再往上走了，这么往上走恐怕累死了也走不到头的。

0: 三个人急忙转向下行，然而下边的路好像也没有尽头了。从台阶上下行走得很快，也不费力气，但是走了很久，远远超过我们往上走的路时啊，却说什么也走不回明殿了。
1: 我想我很快乐。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三个人都已经累得气喘如牛了。大金牙的身体素质本来就不好，这时候累得他呼吸是又粗又急，肺叶呼哧呼哧的作响，好像个破风箱一样。我一看再走下去就得让胖子背着大金牙了，不过从这石阶向下走，背着个人谈何容易哦。再说了，根本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回明殿呢，这么走下去不是个事儿。于是就让大金牙和胖子在原地休息。胖子一屁股坐在地上，抹了抹头上的汗珠子，对我说道：这个天哪，老胡啊，再这么折腾下去，顶多再过几小时咱们饿也饿死在这个地方了。我们来鱼骨庙时带来了不少的食物，有酒有肉，但是为了能装进古墓中的宝贝，还要带一些应用的简易装备，便把食物都放在了鱼骨庙中，并没有随身携带，每人只背了一壶水。虽然钻进盗洞之前吃喝了一顿，但是折腾了这么长时间，肚子里都开始打鼓了。此时胖子一提到饿字儿，三个人肚中是同时咕咕作响啊。现在的处境更险，冒冒失失的床上石阶，被鬼圈墙一般的困在台阶上，上下两头都够不着，还不如在明殿中另想办法。可真应了大金牙先前说胖子的那句话，到时候后悔都晚了。我唉声叹气的暗骂自己太莽撞太冲动了，当初在部队要是没有这个毛病，也不至于现在是个个体户啊。我真想抽自己两嘴巴子。胖子对我说：老胡啊，你现在埋怨也没什么用啊，咱们就算不上这条台阶也得被困在别的地方，你省点力气吧啊，想想还有没有其他什么办法。我想了想说：这条台阶好像每隔23级便重复

0: 循环一次，上下都是如此。咱们现在无论是上是下，都走不到头啊。
1: 胖子说道：“
2: 那完了，那完了，完了，完了，这绝对是鬼打墙，绝对没错，永远走不出去，只能活活的困死在这儿，就等着下一波倒斗的来给咱们收尸吧。”
1: 大金牙听了胖子的话，悲从中来，止不住流下两滴伤心的眼泪。
0: 可怜我那80岁的老母，还有那18岁的小相好的，这辈子算见不着他们了。要是下辈子还有的话，我是死也不做这行了。
1: 胖子被他搅得心烦意乱，对大金牙说道：“
2: 闹什么闹呢？这时候后悔了，早干什么去了？
0: 死也死了有个男人的样子，再哭哭唧唧的，我把你那颗金牙先给掰下来嚼了。”
1: 大金牙对自己这颗金牙是视若珍宝啊，差不多和自己的发型一般重要了。听胖子要掰他的金牙，赶紧伸手把嘴捂上。
2: 胖爷，我可提前跟你 说好了，咱们都是将死之人，你可得给我留个全尸啊，别等到我饿了动不了劲儿了，趁人之危把我这颗金牙给掰走了。
1: 我对他们两人说道：“
2: 行了，你们俩别胡说八道了，妈的，说什么咱们也不能活活饿死在这儿，这么死太窝囊了，要死也得找个痛快的死法。”
1: 胖子说道：“
0: 话虽是这么说呀，不过在这地方想死得痛快倒也不容易啊。”
1: 说着拔出伞柄刀对着我说：“
0: 我看现在也就两条路了，其一啊，是从楼梯上滚下去摔死，反正这台阶没有尽头，说不定啊外边都能实现四个现代化了，咱们还没滚到底呢啊。这个还有一个办法是割腕，你要是下不去手，我替你们俩割上一刀，一放血就离死不远了，我看这个是最痛快的法子了。”
1: 大金牙对胖子说：“
0: 胖爷，您什么时候变这么诚实了？你没听出来胡爷话的意思？如果我没理解错误，他的潜台词应该是咱们现在还没到绝境，还不会死。”
1: 然后转过头来问我：“
0: 胡爷，您刚才说的话是不是这意思？”
1: 我对大金牙说：“
0: 刚刚我说的话确实是气话，不过我现在好像找出点头绪了，你们安静一下，让我好好想想啊，别吵。”
1: 胖子和大金牙见我好不容易想出点线索来，生怕再一干扰就会失去这一线生机，两人同时闭嘴，大气也不敢喘，连屁都不敢放一个。我说就快想出办法来，那只不过是敷衍的借口，让他们两人别再争吵下去了。此时安静了下来，我把从鱼骨庙进殿开始，一直到被困在这石阶上的情景，如同过电影一般的在脑海里重新放映了一遍，完完整整，尽量不失去每一个细节。想了也不知道多久，我开口问大金牙：“
0: 咱们在这个古墓中真是如同撞上了鬼打墙一样，无论走到哪条路都会莫名其妙地冒出一些东西，金爷，你听说过鬼打墙的事儿吗？”
1: 大金牙说：“
2: 听说过，但没见过。当年这个地安门大街那边闹过一阵，害得附近的人一到晚上12点就不敢从那儿过了，要不一直转悠到天亮，也不敢出那一条马路。还听说一些外地的传闻呢，不过咱们遇到的应该不是鬼打墙吧？听说鬼打墙就是绕圈，哪有这么厉害？再说咱们身上都带了这么多护身的法器，怎么会遇到鬼打墙呢？”
1: 胖子也说：“
2: 老胡，你忘了你不是说过吗？风水好的地方，藏风聚气，根本不会有什么不散的阴魂呢，也不会有僵尸粽子什么的。怎么这功夫想起来鬼打墙了呢？”
1: 我摇头道：“
2: 我不是说咱们遇上鬼打墙了，只不过想确认一下，确认现在的状况是不是鬼打墙。那么我分析的便有可能是正确的。”
1: 胖子问道：“
2: 一人计短，两人计长，那你说出来，我和老金帮你 分析分析。
1: 我想了想，对胖子和大金牙说，我好像已经知道咱们碰到的是什么东西了，不过我要说出来，你俩可别害怕啊。

0: 盗洞变成墓道，唐墓名殿中出现了西周人的棺椁，一段诡异的时节，胡八一的惊险经历仍在继续，他们陷入两难的境地。 EBCU 网络电台恐怖516房间继续精彩故事内容，稍后回来。胖子说道，
1: 鬼打墙咱们都不怕，还怕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尽管说吧，就算是死了咱好歹也当个明白鬼，糊涂鬼到阎王那儿他都不收啊。
0: 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
1: 我害怕你们俩理解不了啊，其实我也只是根据咱们遇到的这些情况做出的判断，我觉得应该是怎么回事，我说出来你们俩看看有没有道理啊。
0: 胖子和大金牙等我把想到的情况说出来，但是我没急着说，反而先问了大金牙一个问题。金爷，
1: 咱们在盘蛇坡旁边的小村子里见到一座残缺不全的石碑，还有在明殿中见到的宫女壁画，以及在前殿中那座规模宏大的地宫，都实打实的是唐代的，这一点咱们绝对是不会看走眼的，对不对？
0: 大金牙点头称是，
1: 哎，没错没错，绝对都是唐代的东西，那工艺那结构还有那个壁画上的人物服装，要不是唐代，我把自己俩眼珠抠出来当灯泡才。不过话虽这么说，可是
0: 我得到了大金牙的确认，没等他说完便接口说道，
1: 可是偏偏在这个唐代的古墓中冒出了西周的石椁，会有西周岩画的墓道，盗洞半截的地方还凭空冒出了西周古墓的外墙。
0: 大金牙和胖子异口同声地说道，
1: 是啊，这他妈不是活见鬼了吗？这
0: 我说，
1: 咱还别不信邪，说不定这回就真是见了鬼了，不过这鬼可能是比较特殊的。
0: 大金牙说，
1: 特殊胡爷，您是说这墓主的鬼吗？这是唐代的还是西周的？
0: 我摆了摆手说，
1: 都不是，也许我用词不准啊，但是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说鬼也确实不太恰当，因为我听不少人说起过，这不是什么迷信理论，是属于一种特殊的物理现象，还有不少专家学者专门研究这种现象，暂时还没有专门的名词啊，我想也许用幽灵来称呼它比较合适吧。
0: 胖子问道，
1: 鬼和幽灵不是一回事吗？这老胡你说的到底是谁的幽灵？
0: 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
1: 谁的幽灵？我看啊，是一座西周古墓的幽灵，
0: 不是人死后变得鬼魂亡灵的那种幽灵，而是这西周古墓本身就是一个幽灵，这是个摸金行当中传说的幽灵种啊，依附在这座唐代器灵之上的西周幽灵种。

0: 大金牙也明白了几分，越想越觉得对头，连连点头。大金牙说道，
1: 传说中有幽灵楼、幽灵船，还有幽灵塔、幽灵车，说不定咱们碰上的还真就是一处幽灵墓啊。
0: 胖子却是越听越糊涂，便问我和大金牙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说点让人懂的话。大金牙对胖子说道，
1: 我做了这么多年古玩生意，我深信一个道理，这精致的玩意儿当中啊，汇聚了巧手匠人的无数心血，年代久远了就有了名气，或者说是它有了灵魂。这件玩意儿啊，一旦毁坏了，不存在于世了，也许它本身的灵魂还在。就像有些豪华游轮明明已经遇到海难，葬身海底多年了，但是偶尔还有船员在海上见到这条船，它依旧在海上航行着，也许船

0: 们看到的就是那种幽灵船呢。胖子说，
1: 原来是这样。哦，那看来我还是有这个先见之明的。我刚看那个石椁的时候就曾经说过，也许是这个物件年头多了就他妈沉精了。你们俩也真是的，我那个时候就说这么明白了，你们愣没反应过来，跟你们俩笨蛋真是没脾气了。行行行，
0: 大金牙说，
1: 听胡爷这一提这事儿，我觉得真是有这种可能啊。以前我们家有个亲戚从湖南来北京丰台办事儿，在丰台住了个星源招待所，当时啊他开的房间号是303，那天太晚了，晚上12点多，他困得都快睁不开眼睛了，迷迷糊糊的就奔到三楼了。上了楼梯一看迎面就是303，一看门还没关，也没就多想了，推门就进去了。一看桌上还有杯热水，拿起来就喝了两口，倒在床上就睡了。第二天早上被人叫醒了，发现了自己正睡在三楼的楼梯上了。
0: 胖子问道，
1: 老金，你是说你那位亲戚也遇上什么幽灵楼了？
0: 大金牙说，
1: 对啊，招待所里的服务员就问他为什么睡在楼梯上，他把经过一说，开始还以为自己是梦游呢，一看303室的门是锁着的，里边的东西什么都没动，铺盖也没打开，结果稀里糊涂的就走了。后来又去了丰台，还住的是星源招待所。闲聊的时候听说这座星源招待所曾经失火烧毁过，后来又按原样重建的，除了规模上扩大了一些，其余的都没什么变化，连门牌号都是一模一样。每年都会出现这么几次客人明明进了房间，但是早上醒来却睡在外边的情况，但是也没什么伤亡事件和事故之类的事情发生，所以没太引起重视，大伙儿也从不拿这事儿当回事儿。我曾经听我这位亲戚说过，纯粹啊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说的，我始终没太注意，但现在看来啊，咱们也是遇上这种幽灵墓了。
0: 大金牙又对我说，
1: 你看我都吓得快尿裤子了，现在刚回过神来，脑袋里是一团乱麻，就算让我想破了头，一个脑袋想出两个脑袋来，也根本想不到这些。
0: 我说，哎呀，惭愧，
1: 我也是逼急了才想到这么一步的，我现在脑袋也很疼啊，所有情况我都想遍了，觉得咱们应该就是遇上幽灵冢了，否则怎么可能有两个重叠在一起的古墓啊。
0: 两个朝代都看上了一块风水宝地，这种情况当然也有，宝脉家穴极为难求的。想通了这最关键的一点，其余的问题也都迎刃而解了。龙陵这处内脏烟的宝穴很可能是在西周的时候被人相中了，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唐代那么多丰富具体的风水理论，但是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是自打有了人类那一天起便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啊。西周的某位王族死后被埋在这儿，用人面石椁陈列，墓穴的构造就和我们见到的差不多，外围筑一巨大的外墙，里边分为三层，在最底下一层放置大批的陪葬品，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应该以牛马动物器物为主，中间一层停放装墓主的人脸石椁，除此之外没有多余的东西了，即使有几件墓主随身携带的重要陪葬品，也都是应该随墓主尸体装在石椁之中的。第三层就是连接嵌道的入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也就是位于上中两层之间的位置。这位装殓在人脸石椁的墓主人本可以在此安息千年，但是唐代之前的某一时期，出于某种我们无从得知的原因，也许是由于战乱，也许是因为盗墓，甚至也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斗争，这座墓被彻底的毁坏了。后来到了唐代，为皇家相行夺地的风水高手也看中了这龙陵中的这块宝穴，于是为皇室中的某位重要女子成员在此地开山修陵。

0: 然而，陵墓修到一半的时候，发现了这处曾经在很久很久以前被人使用过。皇室陵寝工程的中途废弃是十分不吉利的，一是劳民伤财，已经使用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都打了水漂了；再者，就是换陵碍事。比起这些，更不祥的是一穴两墓。即使先前的古墓已经不存在了，出现这种情况，即便将血脉止血的风水师朱九族也无法挽回了。多半是督办修建陵墓的官员与风水师为了避免自己惹祸上身，互相串通，捏造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蒙蔽皇帝，让皇帝老儿再掏钱到别处重新修一座新的陵寝。我们遇到这些忽然冒出来的人面石骨、带有岩化的墓墙以及封堵住盗洞的巨石，原本在盗洞中放置蜡烛的位置也被一块巨石取代了。这一切都是那座早已被毁掉的西周古墓，是那座古墓的幽灵忽然冒了出来。大金牙听了我的分析十分赞同，但是有一件事联系不起来。
1: 既然这儿存在这一座早已被彻底毁掉的幽灵冢，为什么唐陵都快建完了才发现，而咱们一进盗洞这幽灵冢就忽然冒出来了，这未免太巧了吧。
0: 大金牙说的是一个难点，这点想不通，我们的猜测就不成立了。就算再不走运，也不可能如此之巧，平时没有，或者说时有时无的幽灵种，偏偏我们前脚进来，它后脚就冒出来了。按理说，所谓幽灵种，虽然摸得到、看得见，但并不是实体，而是一个物体残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某种立场，并不是始终都有的，而且是一部分一部分的梯次出现，最后能出现多少，是整座西周的大墓都呈现出来，还是只有半座，或者是更少，这些还无从得知。我对大金牙说，这是龙脉的龙头，可以说是天下无双，藏风聚气，这座西周大墓甚以深情，气行地中，又因地之时聚于其内，是为全性，气是六合太初之清净，化而生乎天地万物者，皆万物之源，此气即太初清气的形态之一。古墓建在这种顶级宝地，便然有灵气，所以毁坏之后虽已失其形，却仍然融于血内的气脉之中，这不是奇怪的。奇怪就奇怪在这座幽灵冢是为什么这时候出现，换句话说，它是不是平时没有，而是我们触动了什么，或者是做了什么特殊的事情才让它忽然出现的。
2: 大金牙对我说，
1: 赵啊虎爷，从咱们所见的这种种种迹象表明，西周古墓被毁后，这儿一共来过三波人，其中两波是包括咱们在内的摸金校尉，这两波人虽然中间隔了几十年，却都遇到了这座幽灵冢，而且还被困其中呢。另外最早还有一批，肯定是建造唐墓的那些人，他们自然是大队人马，把大唐皇家的陵墓建到这种程度，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啊。他们都快把墓建完了，才发现这儿有座幽灵冢。之前施工的过程中，他们为什么开始没发现呢？
0: 我点头道，
1: 是啊，不管先后，肯定是做了什么特殊的行为把幽灵冢引了出来，可是咱们也没做什么呀。刚才在盗洞中爬了没一半，身后的石墙就突然冒出来把路给堵死了。
0: 大金牙苦苦思索说道，
1: 这座西周的古墓想必是被人彻底捣毁了，连一砖一石都没留下，
0: 修建唐墓的人以为这儿只不过是个巨大的天然山洞，既是风水穴，又省去一些掏山的麻烦。他们那些人啊，肯定是后来才发现了幽灵冢。还有在鱼骨庙打盗洞的摸金校尉，包括咱们三个，肯

0: 仍是做了同样一件相同的事，才把幽灵种引发出来的。但这事儿究竟是什么呢？
1: 想了片刻，我对大金牙说：“你也别急了，既然已经有了头绪，我想只要找出根由，便可以让幽灵种消失的。建造唐林以及在鱼骨庙打盗洞的人，可能在发现了幽灵种之后，曾经都想到了这么一点，所以他们能够离开。咱们也都好好想想吧。”这时候胖子说道：“
2: 依我看呐，可以使用排除法，古人能做的咱们也能做，这些应该首先考虑。一些现代化的东西古人不可能有，所以可以排除掉，不用多费脑子去想了。”
1: 我没想到胖子也有这么理智的时候。
2: 哟，行啊小胖，我还以为你这草包就知道吃喝拉撒呢，竟然还能想出这种排除法。
1: 胖子笑道：“
0: 这还不都是饿的吗？我觉得这个人呐，一旦饿急眼儿了，脑子就灵光。反正我吃东西的时候，就脑子最不好使的时候。”
1: 听了胖子的话，三人不由一阵失笑，立马又想到现在的情况，马上就思索起来。大金牙说道：“
0: 还可以把范围圈得更窄一点。修唐墓的人是在工程快结束的时候发现了幽灵种的，咱们则是刚进盗洞时被困住的。”
1: 胖子说道：“
0: 你们俩这水平还摸金倒斗呢，猪脑子！
2: 我再给你们提个醒啊，古人们也使，咱们也使，
0: 那还能有什么？
2: 这不明摆着呢，蜡烛呀，这。”
0: 蜡烛，
1: 我也想到了，不过应该不是蜡烛。难道古代人在山洞里施工不点灯火吗？蜡烛多多少少随时随地都会用到吧。虽然不知道唐代建造陵墓时的具体情况，但是绝不可能在工程快结束的时候才用到蜡烛，应该是另有其他原因。不过蜡烛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敏感的，是不是唐代有某种传统，在修建大型陵寝之时开始不可以点蜡烛，这样根本不合常理呀，不会有这么古怪的规定。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规定，我那本祖传残书一定会有记载的。正当我们思前想后的时候，一样一样排除的时候，忽然胖子牵的两只大白鹅互相打了起来。胖子骂他：“
2: 他奶奶的，你们两只扁毛畜生闹什么呢？去
1: 一会儿老子把你们都烤来吃了。”两只大鹅吵得甚凶，毫不理睬胖子的威胁。胖子瞧得有趣啊，笑着对我和大金牙说：“
2: 哎，老金老胡，你们瞧见过没？咱们见过斗鸡斗牛，这会儿啊来了一场斗鹅。
0: 原来鹅也这么好斗啊。”
1: 我见了胖子牵的两只大白鹅如同黑夜中划过的一道闪电，对胖子说：“
0: 鹅。
1: 胖子说道：“
2: 鹅，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我说：“
0: 不是，我是说我怎么没想到鹅呢？哎，你们可知道在古墓地宫即将完工的时候要做什么吗？他们要宰山牲祭天，赴三秦祭地呀。”
1: 大金牙失神道：“
0: 啊，胡爷，您是说咱们带着这两只鹅把幽灵虫引出来的？”
1: 我说：“
0: 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上边呢？我想在鱼骨庙打盗洞的摸金校尉，在盗洞挖到地宫的时候，为了试探明殿中的空气质量，一定也是用咱们倒斗的老办法，以活禽探险，他带着鸡鸭鹅一类的禽类进去，这才被幽灵虫困住的。”
1: 在古代修造陵墓的时候，在地宫构造完毕之后，都要在墓中宰杀猪牛羊三处，还复五禽于地，为的是请走古墓附近的生灵，请上天赐此地平安，使墓主安息了不被打扰。这种说法叫做三神通天，三禽打地，猪头牛头羊头同时供奉，是十分隆重的，可以把信息传达到上苍， 三起则是献祭给居住于地上的神灵，禽畜可使真血余气所结，所以陪葬坑中必葬禽畜顺行宫里地脉。大金牙说道：
0: 野为雁，家为鹅，野雁驯养变成了鹅，三禽中的鹅是三禽中最具有灵性的，传说鹅能见鬼，说不定就是因为我们无意中带鹅进盗洞，惊动了这座西周的幽灵冢啊。
1: 我抓起一只大白鹅，取出伞兵刀，管它是不是，把两只鹅都宰了一试便知了，举起刀便要动手割鹅颈的器官。大金牙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连忙摁住我的手。
0: 哎，可别，胡爷，我忽然想到了，咱们错了。
3: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4: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5: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listening to 立刻音乐。独特的潜力组合 West and Hazy 2011年呢成立于台北淡江大学吉他社，主唱大咖，歌声高亢清澈，具有爆发力的穿透性，擅长歌词创作，蕴含诗意却不过分飘渺，能够使听众产生共鸣。那吉他手兼团长一起拥有纯熟的吉他和编曲技巧，掌控音乐的氛围能力极高，所以说这两个人呢配合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来听一下他们的歌《关于青春》。

在2011年发行《学不会》这张专辑当中呢，其中整张专辑最早创作的歌曲就非常 JJ 式的悲伤情歌，关于逝去的爱、渐行渐远的两个人以及挣扎的心情、痛苦的无奈，那些曾经共同的梦，每多回想一次就多痛一次，但是呢，那些美梦也再也回不去。来自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listening to you.
1: OK，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梁。

0: end of my soul。
1: 介绍一首以色列的神曲吧，那可能各位平时听以色列的歌会不会很少啊？不是很多哈、啊，在某些片段我居然听出了一些印度感，来自 StarTech and Ben Air，To Do Bomb。

Digital Farm Animals 啊，他的电音天赋不是一般的厉害，所以说他会有很多的好作品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搜看，来听听看，他的作品都不错。Tokyo Night。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George 是韩国 R&B 创作歌手和制作人。那尽管他之前呢，曾经与 Gary Boy 啊等等著名的嘻哈音乐作品合作过，但是真正让他有名气的是他俏皮又诙谐的单曲 Boots 以及 Swimming Pool。来吧，一起来听听他的歌，来自 George，Let's Go Picnic。

List 的目标呢是给泰国的嘻哈界带来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于是呢，他们完成了在此之前从没有人试过的音乐创作，也是为泰国的嘻哈界来打开了新的大门。List 4

一支来自台北的乐团，由四个大男孩组成啊，灵魂沙发 sofa， 曲风呢也是受英式摇滚的启蒙，哎，结合了对这世代生活的体验，并且与音乐融合，唱着他们对世界的态度。我觉得呢，总有一天这支乐队会攻破大陆内地的 live house。sofa 灵魂沙发 ，44 second roll the movie。OK，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明天见，拜。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5: 每天都要过下去，哪怕被泼冷水、被贬低、被羞辱、被歧视。人活着是为了自己，那他人呱呱几句言语要是想太多的话，那就太弱了。来自 Fridge， Life Goes On。

0: 哒哒哒。
1: 到底是哪一条公式告诉你一加一等于二可以推导出我们可以在一块儿？这样随随便便省略推导过程是拿不到分数的好吗？来自方大同公园。

我会莫名对许多歌名与 home 相关的歌有好感。那果然 Victor 来发布的这首新作 home 也属实好听。与其说心如果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儿都是流浪，那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灵魂当作归宿呢？自己的躯壳和思想就是 home。 来自 Victor home。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硬糖少女303周年纪念特专《了不起的女孩》治愈 EP《阿莫西林》发布了，编曲呢简约又大气，在嘈杂的生活当中抽离，以旁观者的角度来剖析自己。我们或许都需要一颗解药，释放高度紧张的身体，去寻找自己的方向。听到这首《阿莫西林》。

你陪着我的那些时光，青春校园爱情剧啊，当中呢片尾曲你陪着我的那些时光是由叶玄清来献唱的，旋律悠扬的徐徐而来，和着叶玄清极具张力的演唱，为这一段青春时光增添了浪漫的韵味，就让我们一起长大，奔赴未来。心里

《盗墓笔记》《秦岭神树》的概念主题曲是由阿云嘎来动情演绎的。阿云嘎沧桑而饱满的唱腔和流行摇滚的直率风格交织出了一股无所畏惧的巨大力量，整首歌都在展现着真实无畏自由的人生态度。来听到这首《入局》。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

1974年，许冠杰用粤语大碟《鬼马双星》宣告香港粤语流行歌时代的来临，他是粤语歌曲的奠基人了。无论粤语歌曲怎么发展，都不能忘记许冠杰。《沧海一声笑》《浪子心声》唱尽了千家万户，也突破了时间的防线。难分。

许冠杰在功成名就的时候，在1992年他就隐退了歌坛。彼时呢，粤语歌曲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黄金时期了。2004年，许冠杰有复出，只是再也不能复制当年的辉煌。

郑智化这个名字总是与励志分不开的。小时候呢，一场疾病让他再也无法正常的站立行走，但是这并没有让他失去对生活的信心。一首首励志歌曲鼓励着他自己，也鼓励着很多深陷困境的人。不知道他的那一首《水手》曾经温暖过多少人。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0: 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捡到你的下雨天，或许就是惊喜，又或许是意外。捡到你的下雨天作为最近的影视剧《不想捡到爱》的片头曲，是由赵露思来倾情献唱的。欢快的前奏，吉他贝斯轻快的编曲，赵露思明朗的少女感声线，营造了下雨天浪漫而又温暖的世界。听到这首《捡到你的下雨天》，

我们常听身边的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岁月如歌，所以52赫兹的你在傅如乔的清甜嗓音中如约而至了。在缠绵的提琴声中开场，傅如乔喃喃地诉说一个人在陌生都市的这种孤寂和迷茫，而他温柔又清晰的声线又将这一份孤独粉饰上一层浪漫感。来听到这一首52赫兹的你。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刘文正不应该叫做巨星，而应该是叫做台湾乐坛的传奇。他外形高大，嗓音清澈，风靡整个台湾。著名的校园民谣《兰花草》《童年》都是他的代表作了。但辉煌的乐坛并没有留住他。1984年呢，他隐退幕后；1991年彻底退出娱乐圈，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歌声。但之所以他称作是一个传奇，是因为无论过去多久，他都不会被遗忘。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0: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2: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0: 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1: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2: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3: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接下来跟你说到的这位歌手，他好像什么都会。从出道第一张专辑开始，至今发了6张唱片，59首歌，除了7首别人作词，麻雀中还有一首是陈珊妮谱的曲，一首跟刘柏辛合唱，剩下的50首歌都是李荣浩亲自自给自足的。他也曾经调侃自己，写了歌除了电费基本没花啥钱，再加上为别人创作了217首歌赚了不少，刘浩很有可能是娱乐圈又一位隐形富豪了。那接下来就跟你说说这些曾经被李荣浩卖掉的歌为什么这么好听。我们先来听一首他自己的歌吧。

李荣浩这些年创作过不少歌曲，但是很多都是给别人创作的。李荣浩呢，曾经担任过莫文蔚唱片制作的吉他手，当时呢，莫文蔚就很欣赏他的才华。2017年，在李荣浩香港红磡演唱会的时候，莫文蔚当场向他邀歌，然后呢，李荣浩就拿出了这首《慢慢喜欢你》，不仅是作曲是他，那朴素中带着温柔的歌词也是他写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告白与特别的浪漫，就是这样的爱情好像随处可见，但是在莫文蔚优秀的唱功和特别的嗓音当中，却显得格外的动人。

薛之谦有一首歌叫做《丑八怪》，这首歌呢是李荣浩来完成编曲的。这首歌的旋律一听就非常的李荣浩。当然了，当年薛之谦因为特别喜欢这首歌，与词作者苦熬了两个晚上才完成了歌词的创作。而且呢，在薛之谦特地选了这首《丑八怪》作为专辑意外的主打歌之后，将自己创作的《你还要我怎样》排在了第三位。薛之谦用冰冷决绝的语气揭开面具后的伤疤，没有声嘶力竭，却一样令人心如刀割，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在2007年之后呢，郑智化就再也没有出现新歌，甚至很少出现在歌坛了，这个名字呢也渐渐的被淡忘了，但是他的精神永远不会被忘记。来听到这首《星星点灯》。

他一定很爱你，一定是一个时代人的记忆。这首歌的原唱是阿杜，一个嗓音极其有特色的歌手。其实阿杜并不是专业的歌手，在工地打工时特别爱唱上几句。有一次呢，陪朋友参加试音比赛，没想到他被录取了，然后呢，这家公司就立刻与他签约为培训的歌手，从此让他走入到舞台。

2013年之后呢，阿杜就很少出现了。在如今千篇一律的新人唱法当中，再难听到有那么辨识度的声音了。

0: 王华要追上来了，别过来，走开！嘘，广告来了。据调查，
1: 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

0: 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1: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2: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3: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4: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陈学冬演唱的《不再见》这首歌是《小时代三》的主题歌，是由郭敬明和洛洛共同来填词。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曲子是李荣浩来创作的。陈学冬呢，原本就是音乐剧专业，他用非常低沉又略带悲伤的嗓音，将戏中凌霄与周崇光的点滴娓娓道来。每每听到这首歌，都有电影画面在眼前浮现。在跨界歌王里，李荣浩还跟陈学冬一起合唱过，陈学冬凭借这首歌拿到了最具突破力歌手奖。

0: 谢安琪的《可乐》这首歌是赵玉晨原创的歌曲，在各大播放平台的收听量都有相当高了，但他平时又细腻的歌词十分的戳人了。2015年，谢安琪选择翻唱这首歌，是由刘浩来进行重新编曲的。他选择了最简单的唱法和最真挚的感情，他说用音乐分享真实的感情正是他当初进入乐坛的原因。在最近的好声音2020中，刘浩看到原创者赵玉晨还小小的显摆了一下，说他曾经为这首歌编曲，真的是非常可爱了。来听到这首《可乐》。
1: 在

刘惜君有一首歌叫做《那时候的我》，听过这首歌的人都有感觉，就是它太有少女感了，配上刘惜君慵懒的声音，好像一下就回到了那个曾经百无聊赖的夏天。刘浩在创作的时候是希望讲述十七八岁年纪的那种自由自在，会一个人发呆，也会为没有意义

0: 你的琐事，上心的青春，这是刘惜君第二张专辑《拂晓》中的作品。她凭借着这首歌获得了最具潜质歌手奖。听到这首《那时候的我》，
1: 口上糖胶都有些苦涩。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0: 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来吧。

小城街市从头到尾都在反复地播放侃侃唱的滴答，每个音符就像雨滴落在心底，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
2: 有人说，离别就会心碎，闭眼就是天黑。我还是我，可你会是谁？

不忍心让你看见我流泪的眼，只好对你说，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偷偷的在改变。

引着我的目光，斑驳的画框框真的画有点泛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穿过那无人的小巷，在一片白桦树林旁的村庄，镜子前姑娘在梳妆。

放下，回忆里消失的过往，我片般不停的播放，有坏的姑娘的目光偷着抹不去。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晃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装

有些感情很难变成爱的，所以才会进退不舍。朋友的身份只是保护色，感谢你给我陪伴的资格。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多想说声对不起。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广告。
1: 如果爱忘了那些不能给我的幸福，请记得完整给他。

你似是清风，吹走我心口的不安；你似是暖阳，照亮我心房的黑暗。

一念之间，无论是怎样的结局，是多情还是无情，全凭自己的选择。

想要学会，学会看穿你的虚伪，再学会慢慢忘了你的美。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我们的两位驾驶员在这样的恶劣的条件下已经把反应练得像战斗机飞行员一样，他们听见我喊，也看见了我指的方向，飞机猛然往下一沉。

0: N。他们没有任何缓冲过程的企图再钻进云层。那架轻巧的零式战机偏飞了过来，从机尾下方掠过时开始开火。简陋的货舱上陡然开了几个孔眼，我看着一个人猛然地震颤了一下，然后软倒在了蛇屁股的身上。12.7毫米的机枪一梭子干掉了我们货舱里的几个人，但因为站得太拥挤了，他们甚至没能倒下。 C46 再次地开始剧烈的震颤，他疯狂地想要逃入云层，气流从弹孔中冲了进来。我看着不落死死抠着刚打出来的弹孔保持稳定着，包扎着他那只断指的布条已经轻松地脱落了，在机舱里飘扬着，如同一面败军的旗帜。没有人喊叫，因为强气流让你根本就喊不出声来。在我们钻进云层之前，零式进行了第二次的攻击。这回我看见刚才还在跟我胡扯的副驾驶像木偶一样在座椅上挣扎弹跳，血溅满了半个驾驶舱。他的同僚不管不顾，尽一切力量压低机头。我们被云层淹没了。我看着那架零式偏飞上翻脱离云层，他没打算徒劳的大海捞针。我只能看见机舱外的茫茫的白色。我们以近乎下坠的速度下降了。日本零式战机走了，反正今天还有的是像我们这样全无抵抗力的目标。在坠落时，我想把我们轰上飞机的人会不会帮我寄出遗书。后来当我看见了地面，我就想，虽然会说英语，但我的第一次出国是否会就这样结束。从云中到雾中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是雾中有着地面，丛林立刻就铺天盖地的来临。在一次把我们摔得四仰八翻的震动中，驾驶员完成了自杀式的着陆，驾驶窗的玻璃在他眼前碎裂，那位老兄往后一仰就此不动，在我看来是凶多吉少，往下也用不着他了。现在这架飞机已经成为一个惯性体，往下能活下来多少老天爷说了算。飞机在剧烈的震动中滑行，每一下都叫我们把牙关给咬碎了。我死死地抓着一个固定处，听着外边起落架的折断声和金属蒙皮被像纸一样撕开的声音。伴随着最后一声响，我听到了死亡的声音。后来我才想起，死亡是没有声音的。货舱里一片死寂，我抬起头拉了一下我身边的一名同僚，他却全无反应。我抬头看，货舱已经被丛林的枝干撕裂了，他被一根伸进货舱的树枝活活挤死。然后我想起我的理论常识中坠机之后最可怕的是什么，我晕头转向地爬了起来。
1: 跳着火了，跳下去，跳飞机，快走快走啊，快走。
2: 哎，不能跳，摔咋了？
1: 您等还在天上呢，下来了
2: 啊，跳飞机跳飞机。哎呀，着火了着火了。

0: 飞机当时超载装了50多人，现在还剩下30来人。我真高兴看见我们觅食小组的人因为拥在一起避开了毁伤严重的后舱，他们除了一身擦伤淤伤之外基本完好。门早已经打不开了，但是货舱被撕开了比门更大的缝，我们从缝里跳江下去。当我们从 C-46 的残骸上落入了草丛时，看到了那位美国人所做的努力。他想让飞机迫降在空地上，但在厚重的雾气中根本无法分辨地表，于是在最后关头他选择用枝丛和藤蔓来阻止撞击。飞机在冲至丛林的边缘时被阻止住了，小半截残破的机头露在了丛林与空地的边缘。我们跌跌撞撞，七荤八素，从枝丛里扎进了空地，惊魂未定地看着那架载着我们上天堂又下地狱的 C-46 的残骸。它并没有爆炸，但是我们却听到了爆炸声。我们下意识地躲避，然后才发现爆炸不是来自飞机残骸，而是来自我们背后的雾气之中。那是枪声和炮声，和一种，比如说吧，把弹药库点着的声音。我们茫然地看着身后的雾气，就像我们刚才茫然地看着身前的雾气，直到听见美式威利斯吉普的引擎声。我们往前走了几步，便看到一辆吉普冲破了雾气，不紧不慢地驶了过来。车上坐着两个同样不紧不慢的英国军人。阿义大概觉得礼貌更适合这样的外交场合，于是以一种中国式的拘谨微微地鞠了一躬。但是那两位是带着武器的，立刻有一支里恩斯菲尔德步枪和一支斯登式冲锋枪指着我们。
1: Hello, hello, we are friends, Chinese army, we were for to land, where is this?
2: Asia, can this demand jungle be a rubber?
3: 你们说的什么？
0: 我说我们是迫降的，问他这是哪儿，他说这是亚细亚，难不成还是欧罗巴？从这几位一丝不苟的表情来看，他们也没认为这是玩笑，玩笑是要和地位平等的人开的，所以他们不和我们开玩笑。
4: You've landed in the wrong place.
1: I agree.But we were for to land. We will be taken down by the Japanese.
4: The airport is 8 kilometers away from 11:30. You always make mistakes.
3: 又说什么呢？
0: 那司机说我们降错地方。我说是的，我们是被日军飞机打下来的。他很愤怒，都说机场在11:30方向，8公里。说我们总是搞错地方。
3: 11:30
1: Dear sir, with just one word, you can let a group of lost people know their location.
4: Look at your map.
3: 啊？
0: 我想让他告诉我们位置，大爷，他让我们看地图。这次没等阿义问了，我先告诉了他。那个司机理直气壮的，我不得不看了一眼我仅有的一条裤衩，以确定那里边确实没藏着一份高比例军用地图。而当我再抬起头的时候，那辆车已经在驱动。
5: 你大爷的，您打哪儿能看出我们他妈身上能藏个地图？他妈的，我们这是在哪儿？
4: 我要 retreating。
3: 他们说什么？
0: 说他们已经死了，不问活人的琐碎。我捡起一截树枝，照着吞没了那辆车的茫茫的雾气扔了过去，显然不可能命中。我只好听着遥远的爆炸声，恶毒地臆想着两位活死人大爷已经被榴弹命中。被我提醒到的郝兽医忽然跳起来大叫，然后急急又忙忙地又向 C-46 的残骸跑了过去。

0: 我们不明所以地跟着，但想清楚他要做什么时，我们跑到了他前边。我们从残骸里把那位奄奄一息的美国飞行员搬了出来，尽可能地缓解他的痛苦，因为他曾平等地对待过我们。好兽医尽一切的能力救护着，可惜只能是一些徒手的急救。美国人浑浊的眼睛终于清亮了一会儿，看了看簇拥在他身周的我们，又看了看雾灼灼的天空。
1: Go to war! Fuck you!
2: 哎妈呀，这就死了？哎，这捣鼓啥呢？
0: 他妈的，你们去打仗了？
2: 打他爹尾巴的仗，和他妈谁打呀？
0: 英座，和他妈谁打？
3: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0: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0: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长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峰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1: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较大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新电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

0: 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假。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2: 国调中心作为

0: 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1: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好十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

0: 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

0: 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1: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0: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1: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则1.6万人，但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6: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尽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7: 连日来，黑龙江上志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志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8: 蚂蚁河上渡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7: 未来2天，上志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0: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1: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0: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1: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运输员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0: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2: 当时的件是派送到农专局作为主办单位，超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1: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0: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2: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

0: 从事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2: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1: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南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0: 南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三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游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南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

0: 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 古巴电力联盟十四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记者十四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已于2030年底结束。
1: 哥伦比亚军方十四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哥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开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在1991年的时候，娃娃金志娟坐在一间小十四里向李宗盛讲述自己的苦恋。生长于台湾的他结识了北京诗人阿鲁，当时的阿鲁呢已经结婚了，又是海峡两隔，娃娃却依然难逃亲爱的罗网，大概做了2年多的八点档女主角，爱而不得，山水长阔的惋惜凄恻，说时不过5分钟，却打动了李宗盛。2天之后，李宗盛递给娃娃一张连

所牛肉面店的餐垫纸，透过油渍隐约就是耳熟能详的起头。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

《鬼马枪》这首歌也是李荣浩来作词作曲的。李荣浩写这首歌的时候只有23岁，那个时候他在北京租房住，出租房里摆上床和工作台，几乎就没有什么下脚的地方。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窝在床沿，抱着吉他创作了《鬼马枪》。这首歌有一些中国风的味道，词曲都是李荣浩创作的，只能说他的创作还真是百变呢。

上吧，把好戏的射出洞，快跑！

可不可以这首歌用疑问句做了歌名，像是在询问那个人我们还能不能在一起。这首歌讲的是一个故事，说要跟女生走很远的男生中途退缩了，走之后却发现只有他能带给自己快乐。他回头寻找他，却不见他的踪迹，懊悔又遗憾的男生多么希望女生回到自己身边，对他说歌词当中这一番真心的心里话。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许嵩和薛之谦同样是海蝶音乐签约的艺人，许嵩来海蝶比薛之谦要早一些。有一首歌是他们俩合作的慢半拍，就像快速倒放的电影镜头，一边过着快节奏的生活，一边怀念着慢节奏的乐趣。许嵩作曲编曲混音并担任制作人和模带工程师，为了呈现歌曲所要传递的态度，许嵩采用了这些复古的音色，主要描述了当代人类的生活观念。来看看吧，成人

由张杰和张靓颖合唱的《燕归巢》，这首歌呢也是由许嵩来作词作曲，用词最具古典文学的意境和神韵。音乐方面呢，融入到了琵琶、木笛等古典乐器。张靓颖和张杰在演唱的时候，准确地拿捏了游子重返故土时那一份狂喜与心酸交织的情绪。不同于许嵩为张靓颖、张杰打造的具有传统大气美感的春晚版本，许嵩的原版《燕归巢》发挥了他渐长的节奏音乐特质，在古典节奏的舒缓摆荡中层层递进情绪，电子音色和古朴的民族乐器融于一炉，恰好与借古喻今的歌词相映成趣。以后

许嵩曾经创作过一首歌叫做《备份爱》，这首歌呢很符合许嵩早期一个歌曲的风格，讲述了一个懵懵懂懂的恋爱当中的女孩，在一段甜蜜的爱情当中呢，时时刻刻渴望男友的关注和关爱，害怕失去却又温暖甜蜜着内心的这种复杂情感，一听就会给人一种清新宁静的感觉。随着旋律慢慢的展开，一种淡淡的忧伤进入脑海，不由得让人回忆起自己的初恋来。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我现在是在
2: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为您播出；承德以赛韩霸精神为引领践行正确政绩观系列报道；倡路惠民铺就民生幸福路；爱心助老暖人心，县政协委员开展爱心助老捐赠活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4: 承德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躬身践行赛罕坝精神，坚持交通先行，打通发展大动脉，畅通

0: 城乡微循环，赋能产业发展、民生提质，让绿水青山化作百姓增收致富的底气。近日，承德新闻系列报道，承德以“赛罕坝精神”为引领，践行正确政绩观，播出“唱路惠民，铺就民生幸福路”。
1: 眼下，承客高速围场段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路基填筑、桥涵施工、隧道掘进多点同步推进。
2: 目前，承客高速工程已经过半，计划2027年建成通车。这条公路的建成后，将成为串联北京围场坝上以及内蒙中部的快捷通道。
1: 承客高速建成后，为承德一环八设高速路网布局画上关键一笔。多年来，持续之密的交通网络不断释放发展与民生双重红利。丰宁满族自治县大滩镇老杨圈村毗邻章城高速，连片发展民宿产业。
3: 我们的客源从最初以京津冀地区为主，拓展到山东、江浙等更大范围，而且政府也非常支持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从国道到村里的道路也修成了柏油路，现在一到暑期基本都是客满。
1: 便捷的交通已然成为激活坝上旅游业发展的关键引擎，如今这里涌现出中国马镇、天马飞行小镇等一批以马文化为特色的优质文旅综合体。在天马飞行小镇，新扩建的赛马驯养配套设施已经投用，未来可以更好地承接全国性马术赛事。
4: 今年我们已经确定的呢是6场比赛，预计可以吸引1800名左右的专业骑手来参赛，直接和间接吸引的游客呢能达到7万人次。
5: 十四五期间，县里投入6500万元深耕马文旅基建，去年吸引来20多万游客，带动就业3000余人，人均年增收15000到25000元不等。
1: 文旅资源更成为县域特色产业向外突围的物流大动脉。进入六月，平泉各大食用菌大棚菌香四溢，菇农穿梭棚间，有条不紊的采摘分拣。
6: 这是头茶菇已经上市了，因为品相挺好，加上我们这交通特别便利，今年达到4.8到5块。
1: 新鲜香菇采摘后，依托高速冷链物流直达全国，彻底解决了生鲜外运保鲜难、效率低的难题。经过40多年深耕发展，平泉的月下香菇产量占全国同期出菇总产量近50%，全产业链产值破114.9亿元。
7: 目前呢，依托完善的交通和冷链体系，本地鲜菇最快4到8小时抵达京津冀市场，26小时抵达广州、深圳市场，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及损耗率，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
1: 路路通，百业兴。如今承德构建起高速、高铁、航空三位一体的立体交通体系，全市四号农村路建设体量与成效位列全省第一。俯瞰承德大地，从坝上草原到龙化温泉小镇，文旅业态遍地开花。从深山孤棚到林果田园，乡村优品县县皆有。截至2025年底，承德接待游客1.401亿2000人次，旅游总花费1308.9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9449元。以赛罕坝精神凝聚绿色发展合力，承德把生态优先贯穿高质量发展全过程，推动生态资源向生态资产、生态资本高效转化，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书写出新时代绿色答卷。
3: 赛罕坝精神就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如何树立政绩以及树立什么样政绩的这个核心命题。我们承德呢，就要以此为指引，立足我们生态强势的这个底色，传承精神内核，锚定为民初心、实干路径、长远发展，坚持生态、产业、民生协同共进、一以贯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书写生态强势、魅力承德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0: 尊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切实关爱老年群体、传递社会温情，7月14号，县政协委员走进土城民政事业服务中心，开展爱心助老捐赠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氛围温馨。 来自各行各业的

0: 县政协委员心系养老事业，勤迁孤寡老人，为老人们送上总价值约16000元的生活物资，切实为再幸福晚年。
1: 身学细物，笃

0: 成效很显著，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冷静一想，是不是党的凝聚力、群众的向心力就同步提高了？是不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我们都有经历，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某些方面比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更突出了。问题出在哪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我看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了，对群众的感情变化了，作风问题突出了。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了你。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号，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5页。为官不易，要正确理解。应该理解为用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易，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不易，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督不易，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不易，这样的理解才是正确的。有的干部出现为官不为状态，原因不在于我们对干部的要求提高了，管理严格了，而在于这些干部还没有摆正位置，没有认识到当干部就是做公仆、做人民的勤务员，头脑中还有当官做老爷的封建意识在作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公仆，一要为公，不能有私心；二要为仆，不能有官气。公仆对人民负责，天经地义。这种关系不能颠倒，任何党员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当官做老爷的权利。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向广大党员干部讲清楚，而且要经常讲，反复讲。在听取兰考县和河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年8月27号，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13号对外发布，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13号，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形成主体壮大、载体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康复辅具产业发展新格局。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2026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发布101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较去年同期增长23%，启动401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 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

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区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13号，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的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安全抵达文昌航天发射场。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号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受强降雨影响，辽宁沈阳、抚顺、锦州、铁岭、盘锦13号全市停课、停工、停业。水利部13号针对辽宁、吉林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极端强降雨影响，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4个乡镇共9个村子道路大面积水毁，交通中断，约1800名村民出行受阻。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海南近日发布15湖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13号，我国发布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3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通过底层架构创新，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体。据中国石油13号消息，位于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的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1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7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30亿元。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7月16号至8月15号，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西藏东部、新疆南部等地降水偏多。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刷新历史极值的可能性持续增大。本次厄尔尼诺将对我国气候等产生显著持续性影响。中国人民大学13号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北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审核工作已全部结束，进入公示及落户办理阶段。积分落户申请人可登录积分落户在线申报系统，查看本人最终年度积分及排名。最后关闭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可通行。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应就维护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安全获得补偿。特朗普还称，由于伊朗方面未能履行双方此前达成的协议，美国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打击。13号，伊朗对美国位于海湾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美国持续袭击伊朗的回应。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

数共计超过10000人。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13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日在萨那国际机场劫持了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据韩联社13号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年。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晴，西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17到34摄氏度，大滩12到29摄氏度，鱼儿山12到30摄氏度，万盛涌11到29摄氏度，草原11到29摄氏度，外沟门13到32摄氏度，窟窿山16到33摄氏度，小坝子15到32摄氏度，四岔口14到33摄氏度，五道营15到33摄氁度，土城17到34摄氁度，黄岐16到33摄氁度，苏家店15到33摄氁度，羊栅子16到33摄氁度，汤河17到35摄氁度，将军营16到34摄氁度，选营15到34摄氁度，西关营17到35摄氁度，胡麻营18到35摄氁度，黑山嘴19到36摄氁度，天桥19到36摄氁度，石人沟19到37摄氁度，王营16到33摄氁度，北头营16到33摄氁度，凤山17到34摄氁度，波罗瑙18到35摄氁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晴，西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17到34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一顶牛仔帽为什么成为中国走向开放的象征？1979年，一个美国西部牛仔之夜，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马术竞技场上，以中国副总理身份访问美国的邓小平戴着一顶乳白色的牛仔帽，面带微笑向观众挥手回应致意的一幕，定格在中国外交史上。这一幕改变了当时人们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传统看法，这顶牛仔帽也成为很多人心目中中国重新拥抱世界、走向开放的象征。是自访问前一个月，这个东方之国刚刚重启国门，中共11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中国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此后1984年，中共12届三中全会将实行对外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共18大以来，以更大力度实施对外开放。中共19大进一步向世界宣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40多年来，重新拥抱世界的中国，开放之门越开越大。从创设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到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从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到自贸试验区、自贸港，从沿海沿边到内陆腹地，中国从推开一扇窗到敞开怀抱，实现全方位开放。1978年，松下电器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企。1980年，中外合资企业001号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在北京挂牌成立。1983年，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联合成立北京吉普，成为第一家吃螃蟹的合资车企。如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额达2120亿美元。对外开放改变着中国民众的生活，从中山装、军便装到西装、牛仔，从满街蓝黑灰绿到姹紫嫣红，跨越国界的潮流时装悬挂在中国人的衣柜，从日餐、韩餐到法餐、意大利餐，各具特色的异域美食丰富着中国人的舌尖体验。如今清点鼠标、海淘更可买全球，世界各地的特色产品可即刻跨越重洋走进中国家庭。对外开放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看世界。从1978年重启向海外公派留学人员，到成为全球最大留学生来源地，已有数百万中国留学生到世界各国求学。从遥不可及到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中国公民的出境游40多年来爆发式增长，成为海外最大的流动群体。对外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对外开放也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标志。诚然，这期间曾有入世是否是狼来了的迷惑，也伴有外界对中国是否会停止开放、回归封闭等质疑。但是中国以越来越开放的实际行动说明了自己的选择。
我们的事业是向世界开放学习的事业，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成功。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不封闭，不僵化，打开大门搞建设，办事业。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会见外宾时便重申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释放出新时代开放永不止步的强烈信号。此后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习近平不断向世界传递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强烈信号。面对百年变局下的全球化逆流，中国相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力倡共建一带一路，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举办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加入全球最大的自贸

0: 贸区。中国以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际举措来表达对全球化的支持。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两链梗阻，筑墙脱钩，论沉渣泛起，中国提出构建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以做好自身小环境，改善全球化大气候的逻辑，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正如习近平一再表达的，绝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还是封闭，携手共进还是后退自保，在世界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如何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从40多年前邓小平戴上的那顶牛仔帽，或许能读懂当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出的选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75集。
5: 哎，任山呐，这话你就算是问到点儿上了。军警是干什么的？从银锭桥底下取出炸弹，懂行的一瞧就瞧出来了，炸弹里的炸药那是外国造的，可有几颗铁钉是咱们这儿的。就这么着顺藤摸瓜，可着北京城的铜铁铺子查了个溜号，罗马市大街的红泰永铁铺认出来了，那几颗铁钉子就他们做的，订货人就是守贞照相馆的掌柜汪少明。
6: 哎呦，这巡警可真够能个的。
5: 这巡警们找到了线索，哎，可也没轻举妄动。你们还记得前些日子那守贞照相馆着了火以后装点门面吧？雇的人里头就混进了巡警厅的密探。
6: 哦，哎呦，怪不得呢。哎，我看见那个人了，还心说呢，这工匠干活怎么心不在焉的。哦，闹了半天这感情是密探呢。哎呀，掌柜的，他都查着什么了呀？
5: 搞暗杀的机密文件呐，证据确凿了，巡警厅们这才把汪掌柜他们抓走。
6: 原来革命党就在咱隔壁呀、啊！哎呦，这回可真开了眼了。
5: 得了，就说到这儿吧。啊，你们呢？该干嘛干嘛去。
7: 伙计们各自散去，开始忙碌。庄虎臣也来到后院北屋，定了定神。这些日子悬在嗓子眼的一颗心，才终于放了下去。这一天上午的时候，佣人李妈进了卧室，见何家碧正在